0: 上没有了盘山县，几乎都是沿溪县，海拔也较低，气候温和，没有风洞，工程进展很快，令常年身处高山地区施工的战士们个个兴奋不已，自然都放松了警惕。青藏高原在中国众多名山大川中属新生代，尚处于地质运动的活跃期，地震、冰川、泥石流就这样在战士们最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生了。1954年6月8日凌晨，西藏波密地区一阵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战士，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此刻河水猛然上涨，将周边的大小石头挤压得摇摇颤颤，互相撞击翻滚，摩擦引起的火花伴随着轰鸣向战士们冲来，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整个排就被卷入洪流，辛辛苦苦修筑的公路也无影无踪。面对泥石流频发的地质状况，地下打隧道或两山架钢梁是最快的解决方式，但更大的危险却在悄无声息中降临，将战士们的努力化为泡影。1954年7月，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裹挟着巨大的泥石流，将30米深的河谷瞬间淤满，冲垮了刚刚修好的通麦两座大桥。工地上的气氛陡然紧张，所有人的情绪陷入修路以来的最低谷，一方面是筑路任务能否按时完成的焦虑，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屡次化为乌有的心寒，更难面对的是朝夕相处的战友突如其来的牺牲，身经百战的硬汉们热泪在眼眶中打转。
1: 战士牺牲了呀，你怎么给战士家属交代啊，是不是？再说这个牺牲是可以避免的，不是说你冲锋陷阵的时候那敌人机枪扫过来了你就中弹了。
0: 其实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郎明德的压力并不比战士们的小，

桥和道路的中段将战士们分隔在了100多公里长的施工线上，汽车无法通行，后勤补给成为难题，部队的粮食也所剩无几。部队的遭遇反映到了西南军区，就在当月，贺龙委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亲临现场了解情况。随后，当时的西南军区交通部副部长潘奇也赶到一线工地。在用帆布临时搭起的帐篷中，后方筑路指挥部和技术人员畅所欲言了整整4天，这就是著名的加龙坝会议。会议上，施工人员代表和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双方由剑拔弩张到推心置腹，放弃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1954年通车拉萨的计划不能更改，大家只能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加龙坝会议后，第53师战旗报提出了让洪水闪路，让高山低头的口号，附以筑路照片，出现在版面上最显著的位置。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笔题写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一著名口号，这将大家的意志重新凝聚在一起。加龙坝会议犹如一颗棋子，盘活了继续修筑康藏公路的这盘大棋。筑路部队最终与技术人员达成一致，道路向400多公里外的拉萨继续延伸。3年多前，即1951年10月，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一支5000余人的进藏部队，经过5个多月的艰难跋涉，顺利抵达拉萨。而此时，后方筑路部队刚刚抵达距拉萨1700多公里的雀儿山，在后方补给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每位战士都将自己的生活需求降到了最低点。如果要改变忍饥挨饿的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修通康藏公路，后方补给才能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这里。尽管后方的筑路部队日夜兼程全力赶工，但前方的驻藏部队仍不愿坐以待毙。如果共同筑路，无疑将会缩短康藏公路的通车时间。因此，到达拉萨的第18军先遣部队，根据筑路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会同西南第一施工局一起从拉萨向东修筑康藏公路，与后方筑路大军尽早会合。但仅凭这支5000人的队伍是远远不够的。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1953年1月8日，西藏军区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了筑路委员会，领导西段筑路工程。新招募的施工人员大多是当地的藏族民工。解放军秉持为人民服务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藏族同胞，不但将他们从苦役中解脱出来，教授筑路技术，而且按照许诺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是藏族同胞第一次接触到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首批动员就达到8000多人。然而战士们不久就发现，刚刚发给藏族同胞的大洋却被当地头人收走了。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被贵族视为私有财产，更何况农奴的财产。在解放军的主动斡旋下，大洋最终被还给了参加筑路的藏族同胞。解放军靠实际行动改变了藏族同胞的态度，打消了他们当初的隔阂与顾虑，筑路热情逐渐高涨，

藏族同胞的筑路技术不仅日趋熟练，还成为筑路工地上的模范。先进单位被

0: 距1954年底的通车期限越来越近了。此时西线筑路大军在指挥部的指挥下通过了墨竹工卡线，翻越了米拉山口，到达了工部江达县境内，修筑道路共323公里。而加龙坝会议之后，东线筑路的后方部队又向西推进了100多公里，距离与西线筑路大军约定的会合地点巴河不远了。
1: 同志们加油！
0: 1954年11月27日，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来到巴河，在这个距拉萨323公里的小镇，记录下了两路会师的珍贵影像。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却是当天稍晚时候补拍的，和初次会面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当后方筑路大军与前方部队再次会面，已经是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的3年后了。因为道路没有修通，缺少物资补给，寒冬腊月，前方战友身着的全都是缝补多次的破旧羊毛单衣。为了在镜头前凸显军人身份，前方部队主动要求另换一身干净军装，才将这次历史性会师以这样的面貌留存在这段珍贵影像中。今天的拉萨河大桥已经成为拉萨市的观景点之一，连接城区的一侧坐落着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河畔不远处就是青藏、川藏两条公路的交汇处。拉萨河的第一座大桥始建于1954年12月，方便从雅安出发运送物资的汽车队驶进拉萨城区。很多年前，人们只能从香嘎渡口一带搭乘牛皮船或木船到河对岸的拉萨市区，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大桥的修建可以说为康藏公路画上了一个完满句号，也为通车典礼做足了准备。第十八军第52师宣传科科长魏克的进藏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下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的当天情况。1954年12月25日10:40，通车典礼开始。
2: 当时我是当司仪，另外一个就是桑坡藏族是司仪。
3: 现在2271公里的康藏公路全线通车。
0: 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乘着崭新的苏式指挥车，在军乐声中缓缓驶向布达拉宫广场的庆祝大会。从康藏青藏公路开来参加典礼的几百辆车队，全部是油漆一新的卡车，满载着大米、面粉等各种物资，一字排开。

0: 所有的车头都被哈达包裹起来，赋予至高无上的祝福。从此，西藏高原没有公路的历史结束了。毛泽东主席为康藏、青藏两路全线通车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朱德总司令题词：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1: 那么康藏公路呢，它是担负着联系祖国东西部交通的一个枢纽的作用。你比如说政治上，它是联系藏汉人民的一个纽带，是藏汉民族融合发展的一个通道，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那么经济上呢，那可以说是开启了西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康庄大道，是一条共同富裕之路。那么军事上呢，它也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一个国防之路。

0: 全长2200多公里，从雅安出发，终点到达拉萨的康藏公路，永久地改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及出行方式。在无路可通的年代，藏族人民们出藏只能选择骡马骑行的方式，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往返一次。而在康藏公路刚刚修好的20世纪50年代，驾车不到2个月就可以往返一趟。然而这一改变来之不易，修筑康藏公路的4年多时间里，共有近10万名解放军指战员、西南第一、第二施工局技术人员以及藏族、汉族群众参加了施工。
1: 在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壤明德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当年的员工他也要体检，那么体检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年驻路的民工他的平均身高只有大概1米58，平均体重只有51公斤。
0: 这些身躯瘦小的战士们只用最简单的工具修完了长2200多公里的康藏公路，开凿土石方2900多万立方米，如果排成1米见方的石墙，可以绕地球725圈。而每西行434里，就有一名战士长眠在高原。3000多名战士、民工和技术人员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条连接内地和拉萨的希望之路上。整个筑路过程中，牺牲人数最多的是雀儿山路段。
2: 当时在这雀儿山上呢，用的史料记载了一公，每公里呢，死亡的人员达到了7人以上。整个在张府岭烈士周边，全部都是我们的18军战士的坟墓。当时在安葬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棺材，也没有用石头的砌墓，就是在就地挖坑埋葬。冻死的部分人员和我们的病死高山反应死亡的人员，以及劳累人员，这3类人员呢是属于是最大比例，死亡人数是最大比例的。
0: 雀儿山不远处，埋葬着9名年轻的女战士，每个人年纪都不足20岁。当年这9位女兵随第18军首批进藏，为筑路部队慰问演出。由于途中发生车祸，无法及时救助，牺牲在这里。当年有1100多名从事后勤、医疗、文艺工作的女兵加入进藏队伍。在缺氧、断粮等恶劣高原条件下，和男人们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翻雪山、趟冰河，为康藏公路的通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55年，中央撤销西康省。康藏公路的起点由雅安延至成都，改名川藏公路。1984年12月25日，为纪念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在拉萨市的两路交汇处，矗立起一座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巍巍高原，两路贯通，北京、拉萨紧密相连。新西藏前程似锦，各族人民携手向前。感激中央，缅怀英烈，历时拉萨，永志纪念。沿着今天的公路行驶，我们已经很难感同身受当年筑路战士们那份生死一线的惊心动魄。当年最险峻的雀儿山路段，粗通时的土路已铺上平坦的柏油路面。 随着2016年雀儿山隧道全线贯通，驾驶员可以不必提心吊胆，在这悬崖峭壁上的天路穿梭盘行，更缩短了行程。当年参与筑路的年轻战友已经两鬓斑白，但共同的进藏经历成为维系着许多人情感的纽带，很多彼此陌生的战士们从此成为朋友，延续着几十年的情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宣传科科长魏克，被邀请参加第十八军子女重走父辈川藏路的出征仪式。当年的进藏军人中，101岁的魏克是年纪最大的健在者，他的出现在会场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年进藏的每一位指战员和他们的家人都熟络到视彼此为至亲。
2: 对啊，
3: 都70多岁人了。
2: 其实对吧、啊、
3: 对。
0: 魏克的战友高平今年89岁，实为第十八军文工团创作员的他，曾经写下很多进藏题材的诗歌。
4: 这是我1953年写的一首诗，题目叫阿妈你不要远送。阿妈你不要远送，多少下雪的日子你给我们送饭送茶，多少寒冷的夜里你给我们点起炉火，我们帮你开下的荒地青稞已经发芽，我们播种的荞麦要在你的门前开花，我们走了直向西方。
0: 这首名为《阿妈你不要远送》的诗歌，描述的藏族阿妈因为山高路远和筑路官兵依依惜别的场景，曾经只能存在文字中或歌曲里。但今天诗歌中久违的愿望和现实早已重逢。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4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一个人写下了8个字的赞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4年，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又亲自题写了这8个大字。这个人就是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写道：“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

0: 成功创建庞大企业。他心系祖国，捐赠万贯家财，只为教育报国。他担心赤忱，四处奔走，团结华侨，倾力抗战。他奋楫争先，耄耋之年归国，积极建设新中国。常以为国，亦以处世。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厦门集美上南路48号。1874年，陈嘉庚就出生在这所极具闽南特色的屋子里。这一年是大清同治13年，垂帘主政的慈禧开始了他为所欲为的专横。清政府快速走向衰败没落，进入积弱积贫乃至任人宰割蹂躏的时代。多山的地貌和贫瘠的土壤，让闽南人在无奈中只能面向大海寻求出路。
1: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济，美穗造舟同欲饮。
0: 陈嘉庚的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赴南洋经商，也就是下南洋。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也称过番，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陈嘉庚10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福州爆发了马江海战。清政府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被法国海军打得全军覆没。马江海战的惨败令全中国震惊，也深深刺激了少年陈嘉庚。他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陈嘉庚曾亲笔记录下了一份帝国主义侵华年表，这些国恨国耻是陈嘉庚心头的一笔账，也是铭刻在他记忆深处的痛。
2: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记了10几条，他记得非常清楚，哪一条、哪一年、哪一个国家侵入中国，如何逼着清王朝签订了这个不平等条约。所以，当然是带着一份痛苦的记忆，也是民族的记忆。
0: 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柏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头上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出发前母亲告诉他，钱就是权，只有流动起来才有用，只有撒播了才有价值。带着母亲的叮咛，怀着实业救国、一息尚存、此志不灭的决心，陈嘉庚离开故乡，在新加坡开启了他的传奇人生。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2: 弄伙计的时候，他说一分钱都没有流失，一分钱都没有错误，他的账做

0: 非常仔细，他的每个来往的这个整个经营的台都做得非常细致，非常的认真，所以父亲就非常信任他。
1: 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然而，正是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两年，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民族苦难重重，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
2: 因为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那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过去还希望能够维护国家最基本的民族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就觉得靠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已经没有办法来维持这种基本的这种尊严，也就是你既无国格也无人格。
1: 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此时实业救国的种子已经在陈嘉庚心中开始发芽。在他的帮助下，父亲顺安米号的生意越做越大。然而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陈嘉庚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随后他从新加坡回到中国，为母亲守孝期间，他开始了在厦门兴办事业。
2: 他们家有了一些财富之后呢，他父亲一方面叫他回去看看母亲，一方面希望他能够拿一些钱到厦门投资，能够呢在家乡做点事情。这个时候呢，在厦门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腐败无能，活跃在厦门的是一批日本浪人和不法的商人，所以说呢，巧取豪夺，欺压百姓，这让他非常的愤怒。
1: 在厦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陈嘉庚对清政府彻底失望。恰巧在这时，他接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父亲的信件，希望他尽快返回新加坡。而此时的陈嘉庚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笔巨额债务。
0: 他父亲的另外一个夫人的孩子赌博，欠了印度一个商人的20万块。而这个时候整个经济又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家就要债要到门上。
1: 此时顺安米号的生意几乎已面临破产，摆在陈嘉庚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宣布破产，重新注册公司，无需继承父亲的债务，另一个则是与这些债主谈判替父还债。
2: 他选择了跟这些债主一个一个谈判，我保证你们的本金不会丢，利息你们就，我们商量，至少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把这个本金还给你们，父债子还，这个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那么这些债主不闹了，他就开始重整旗鼓。
1: 在当时的新加坡，并没有父债子偿的惯例，但在陈嘉庚心中始终坚信，诚信乃立身之本。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立志不计久散，力能做到者，绝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0: 按照新加坡的法律，他 他宣布破产，因为他并不是经理啊。陈嘉庚并还没有接收父亲的这个产业，他只是父亲手下的一个伙计，啊，所以呢，可以将不必要赔偿这笔损失，但陈嘉庚恰恰在这个时候要求说，我不宣布我的父亲产业的破产，我要在父亲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就重新用回家剩下的一点钱开始经营父亲的这个美店。
1: 为了生存，也为了尽快还清债务，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开启了他自己的创业之旅。
3: 他非常有创新方式，他别人卖罐头啊，就是反正一块一块切了就是卖，他不是，他有一个，比如说你希望我这个菠萝罐头是方形的，你希望我这个菠萝罐头是菱形的，他还可以这样的，他所以就根据客户的需要，他来加工不同样的罐头，但是他就每个罐头比别人多卖了1-2毛钱。
1: 陈嘉庚出色的商业头脑和管理才能，让罐头厂脱颖而出，产品畅销，陈嘉庚有了一些积蓄。不久之后，陈嘉庚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用4年的时间便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
4: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5: 所以这个他取得很多人的一种赞赏啊。所以觉得这个人不仅会做事，而且讲信用，这也就是帮助了陈嘉庚啊逐渐的一种威信啊。
1: 就在陈嘉庚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的积压，经历了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他在《南桥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所面临的困境：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平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虽然仅用了2年，这两艘商船便被击沉，但它却给陈嘉庚带来了事业的转机。
0: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智慧的东西：陈嘉庚买下这两条船的时候，他其中他就同时做了保险，所以在1918年的时候，他的其中的一条船就被德国的这个一瑞快艇击中。他不仅运输上赚的钱，还有这120万的赔款。所以陈嘉庚一算，哎，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家在亏钱的时候，我赚钱了。
1: 敢作敢为的魄力，让陈嘉庚再次拓宽了自己的商业版图。20世纪初期，西方逐渐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陈嘉庚又把握住橡胶行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开始投资橡胶产业，在今天的马来西亚购买土地，种植引入东南亚不久的橡胶树，成为南洋最大的橡胶生产和制造商，被誉为橡胶大王。
6: 他做生意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他是商业奇才。他最好的时候大概在1925年，他生意顶峰的时候，他的资产有1500万，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帝国网络。 设计的产业又多，当时他最好的时候故宫有3万多人，他的门店有100多家，而且产品销到5大洲，到处都有。
1: 酒客南洋，心怀祖国，西图报效，已非一日。在南洋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陈嘉庚，身处海外，心系故土。他亲眼目睹近代中国遭受的内忧外患，亲历海内外同胞受人欺凌的屈辱，开始探求民族自强和复兴的道路。
0: 那么他在讲，在把整个橡胶的工业都完整的做起来之后呢，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橡胶工业，因为我发现我们祖国缺少这个工业。那么如果要强大，如果要跟上这个世界的发展，那么我们祖国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橡胶业，所以我将来可以带回祖国。这是他说的一段话。那么陈嘉庚实际上他真真正正的就是心里想的是国家，是中华民族。
1: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新加坡大巴窑大人路12号清廷白墙的庭院叫做晚晴园，已有100年历史，是南洋革命党的标志性建筑。100多年前，孙中山正是从这里开展了南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09年5月，陈嘉庚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年长自己8岁的孙中山，受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思想影响，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保留一丝幻想。1910年，陈嘉庚毅然决定剪掉了象征顺服清政府统治的发辫，在晚晴园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余年37岁，剪去变发，与满清脱离关系。此后，陈嘉庚又与孙中山数次会面，奠定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11年，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让陈嘉庚备受鼓舞。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于热诚内向，似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好厂。此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陈嘉庚的头脑中逐渐形成。唯有真古信方能爱国，唯有真事业方能救国，为本公司多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这些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陈嘉庚深埋心底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行。 至创业之初。

0: 还是商业巅峰，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企业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之后，陈嘉庚长达半个多世纪青丝办教育的另一段传奇人生开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火？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 NBA、 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 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0: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地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0000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

0: 之三百八十。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 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暖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林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林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林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

0: 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1: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今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的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

0: 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勤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 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十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官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春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操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竞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 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林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 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

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

0: 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膳食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膳食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膳食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膳食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5: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6: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易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以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血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低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细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5: 糖尿病患者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害的迹象？
6: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

0: 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型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1: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0: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过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巨膜积滞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静息期，肾小球滤过率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 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厚和细膜基质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基质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重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0: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尽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进食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量过多外，还与缺乏运动有关。饮食控制是降低体重的措施之一，适量运动也很重要。通过运动可以使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等运动方式来降低体重。
1: 高血压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0: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糖，建议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日常应限制钠盐摄入，避免高糖饮食，保持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指标，遵医嘱使用降压药和降糖药，出现水肿、尿量变化等症状时需及时就医。
1: 哪些药物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 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阿甲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阿甲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在家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阿甲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应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环尿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压药、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环尿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环尿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环尿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环尿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制剂型，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环尿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尿、格列齐特、格列底型控制片、格列美尿、焦可丸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0: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变化，合并水肿者需将钠盐控制在2克以内，同时限制含钠高的蔬菜如芹菜、茼蒿。糖分管理，禁用精制糖及含糖饮料，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如燕麦、糙米等。水果每日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草莓、苹果等低糖品种，避免香蕉、荔枝等高糖水果。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0%到60%，需均匀分配至各餐。钾磷控制，中晚期患者需限制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结合剂如碳酸锌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以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每日热量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消瘦者可适当增加。烹调以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链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1: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0: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

0: 包括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先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微量白蛋白、血吸肝、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0: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一般疾病处于1期、2期和3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假阳性。尿蛋白定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当尿微量白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以上，提示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吸肝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肌酐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图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吸肝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10: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
5: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中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学会肺部排痰，远离肺部痰液淤积。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重症专科护士。
1: 痰液淤积是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无论是普通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还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部术后患者，都会出现痰液增多、排出不畅的情况。很多患者及家属对肺部排痰认知不足，认为咳痰是小事，无需刻意干预。殊不知，少量痰液淤积不会立即引发严重不适，但长期大量痰液滞留在肺部及气道内，会堵塞支气管，加重肺部炎症，诱发呼吸困难，甚至引发肺部感染加重、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科学有效的肺部排痰是呼吸科基础且核心的护理手段。那么首先请做客嘉宾向各位听众科普肺部为什么会产生痰液，痰液到底是什么？
12: 痰液是人体呼吸道的正常分泌物，气管、支气管黏膜上分布着大量的粘液腺和纤毛组织，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粘液腺会持续分泌少量的稀薄痰液，这些粘液可以湿润气道的黏膜，粘附空气中的灰尘、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保护呼吸道免受外界的刺激。

0: 冷空气、烟雾、粉尘、刺激性气体刺激，以及存在着气道慢性炎症、肺部损伤时，呼吸道黏膜会出现充血、水肿，粘液腺分泌会大幅度的增多，且痰液质地会由稀薄变得粘稠厚重，过量的粘液无法被纤毛正常的推送排出，堆积在了气道和肺泡内，就形成了我们可以感知的痰液，进而出现咳嗽、咳痰、胸闷、咽喉有异物感的症状。
1: 什么是肺部痰液淤积？哪些人群容易出现痰液淤积？
0: 痰液淤积，简单来说，就是肺部支气管内产生的痰液无法通过自主咳嗽完全排出，长期滞留在各级气道、肺泡当中的状态。痰液淤积并非独立的疾病，而是呼吸系统常见的病理状态，也是加重肺部病情的重要诱因。痰液淤积的核心原因分为两类，一是痰液性质改变。痰液过于粘稠，流动性差，难以排出。二是排痰能力下降，人体自主咳嗽、纤毛摆动的排痰功能减弱。临床中这几类人群是痰液淤积的高发人群。第一，慢性呼吸疾病患者，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患者，气道长期存在慢性炎症，痰液持续分泌增多，是痰液淤积的主要人群。第二，肺部感染患者、肺炎、急性支气管炎患者，炎性急性期的痰量大、粘稠、极易淤积。第三，卧床的患者，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少，重力无法辅助痰液的排出，痰液易沉积在肺底。第四，老年人群，老年人呼吸肌力量衰弱，咳嗽无力，纤毛功能退化，自主排痰能力大幅下降。第五，胸腹部术后的患者，术后伤口疼痛，患者不敢用力咳嗽，导致痰液蓄积。第六，体弱、意识模糊、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无法自主配合咳嗽、咳痰，排出受阻。
1: 请您科普，肺部痰液淤积到底有哪些危害？
0: 这是绝大多数患者认知的误区。痰液淤积看似只是轻微的胸闷，有痰咳不出，实则暗藏着多重肺部风险。长期的淤积会形成恶性循环，加重病情。第一，加重气道的阻塞，引发缺氧。粘稠的痰液堵塞细小支气管，会导致气道的通气不畅，肺部气体交换受阻，氧气无法正常进入到肺泡。二氧化碳无法顺利排出，轻症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活动后气喘加重；重症者会出现持续性的低氧血症，诱发呼吸困难。第二，加重肺部炎症，延长病程。痰液是细菌、病毒滋生的温床，淤积的痰液无法排出，病原微生物会在痰液内大量的繁殖，持续刺激肺部黏膜，导致炎症反复加重。普通肺炎患者，痰液淤积会导致抗感染治疗效果会变差，住院时间会延长。慢性肺疾病患者会频繁地出现病情急性加重。第三，诱发严重的肺部并发症。长期痰液淤积是肺部伤、退行性肺炎的核心诱因。痰液阻塞支气管会导致对应的肺段无法扩张，形成肺部张。卧床患者肺底痰液淤积会反复诱发坠积性肺炎，反复感染难以根治。严重痰液淤积还可能诱发痰液窒息、突发呼吸困难、紫绀，危及生命。第四，降低肺功能，影响生活质量。长期痰液淤积，反复咳嗽、咳喘，会导致气道弹性下降，肺通气功能持续受损，久而久之，肺功能进行性下降，患者会出现日常活动受限，轻微活动就气喘不止，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睡眠。
1: 如果说正常的自主咳嗽可以排痰，为什么还需要刻意做肺部排痰护理？
0: 自主咳嗽是人体最基础的排痰方式， 但这种方式

0: 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彻底清除肺部淤积的痰液。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少量稀薄痰液可通过轻微的咳嗽顺利排出，但对于痰液淤积的高发人群存在明显的短板。首先，无力咳痰的人群无效咳嗽居多，老年人、体弱患者、售后患者咳嗽力量不足，只能咳出咽喉大气道的浅表痰液，肺底细小支气管深处的淤积的痰液无法排出。其次，粘稠的痰液难以通过普通的咳嗽排出，痰液粘附在气道壁上，普通咳嗽的气流冲击力无法将痰液推落到推出。最后呢，卧床患者体位受限，平躺状态下痰液沉积在肺底，自主咳嗽很难触及深部的痰液。专业的肺部排痰护理包括有体位引流、后背排痰、振动排痰、呼吸训练排痰等方式，能够利用重力、外力振动、呼吸气流的变化，精准松动气道深处肺部淤积的粘稠痰液，弥补自主咳嗽的不足，实现彻底排痰，从根源上避免了痰液的堆积。
1: 日常最常用、最安全的居家排痰方法是扣背排痰，请问您具体应该如何正确操作？
0: 扣背排痰是呼吸科首选的无创、安全、易操作的排痰方式，适用于绝大多数的痰多、排痰不畅的患者，家属居家即可操作。核心掌握的要手法、部位、时机、时间四大要点。第一，正确扣背的手法是，操作者五指并拢，手心向内弯曲成空心掌状态，利用手腕发力而非手臂发力，空心掌扣背会形成胸腔气流的震动，既能松动痰液，又不会按压损伤患者的胸背肌肉和肋骨。实心掌扣背无震动的效果，且容易造成疼痛和淤青。第二，精准的扣背的一个部位，痰液多沉积在肺部的背侧和肺底，扣背主要是集中在背部两侧的肺部区域，要避开脊柱、肾脏、肩胛骨骨骼凸起的部位，避开胸口、心脏的位置。我们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往内的原则，从腰背部、肺底位置逐步向上，向脊柱两侧扣击，顺着支气管的走向，将深部的痰液向咽喉部推送。第三，操作频率与时长，扣背力度均匀，节奏规律，每秒扣击一到两次，单次排痰操作时长10到15分钟即可，力度以患者感觉背部微微震动无疼痛感为宜，体弱老人、儿童力度轻柔，青壮年的患者、痰多粘稠症患者可适当的加大力度。第四，最佳的一个操作时机，避开进食前后1小时，防止扣背引发恶心、呕吐、呛咳。最佳时间为晨起的空腹、睡前。晨起夜间淤积痰液最多，睡前排痰可减少夜间的痰液堆积。扣背结束后，指导患者深呼吸，用力咳嗽，将松动的痰液咳出，排痰效果会最佳。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卧床患者专属的体位引流排痰方法如何操作。
0: 体位引流是利用重力的作用，让淤积在不同肺叶肺段的痰液顺着支气管流出，是卧床患者、重度痰液淤积患者的核心排痰方法，需根据肺部的病变位置调整体位。肺底痰液淤积最常见，因垫高患者的臀部下肢，让患者呈头低脚高的俯卧位或侧卧位，使肺底位置高于支气管开口，保持5到10分钟，配合空心掌的扣背，可快速松动肺底沉积的一个痰液。肺上叶痰液淤积，让患者取半坐卧位、高枕卧位，头部稍前倾，利用重力让上叶痰液向下排出。单侧肺部痰多淤积， 取健侧部位，并变肺部朝上，让患侧肺部痰液借助着重力流向大气道，方便咳出。注意事项：体位引流需在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胸闷心慌时进行，单次体位保持5到10分钟即可。全程观察患者的状态，若出现患者头晕、气喘、心慌，需立即停止。餐后1小时内禁止体位引流，避免呕吐和呛咳。
1: 痰液过于粘稠，卡在气道咳不出，有哪些科学方法可以稀释痰液？
0: 痰液粘稠是痰液淤积的核心诱因，痰液越稠越难松动排出。临床和居家最安全有效的稀释痰液的方法主要有3种。第一，科学的补水稀释痰液，充足的水分可以湿润气道，稀释粘稠痰液，降低痰液的粘附性。无心衰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晨起空腹喝温水，可快速稀释夜间浓缩的粘稠痰液。第二，雾化吸入湿化气道，这是临床首选的化痰方式。通过雾化装置，将化痰的药物生理盐水转化为微小雾滴，直达到支气管肺泡，湿润气道，稀释痰液，起效快，副作用小。痰多粘稠、排痰困难的患者，中医嘱坚持雾化治疗后，痰液会由稠变稀，更容易排出。第三，环境的加湿，干燥空气会加重气道黏膜的干燥，让痰液更加的粘稠。居家环境可使用加湿器，将室内的湿度持续维持在50%到60%，避免空气干燥刺激气道，保持气道黏膜的湿润，辅助痰液稀释排出。
1: 呼吸训练可以辅助排痰吗？适合日常居家练习的排痰呼吸方法有哪些？
0: 正常的呼吸训练能够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气道通气，借助呼吸气流振动松动痰液，提升自主排痰能力，适合所有痰多、排痰无力的患者的日常练习。2种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双重呼吸排痰法，闭口用鼻子缓慢深吸气，吸气4秒，然后嘴唇呈吹气哨状，缓慢呼气6到8秒，呼吸节奏缓慢深长，反复练习5到10分钟，可延长呼气时间，扩张细小支气管，松动粘附在气道壁的痰液，改善气道堵塞。腹式呼吸排痰法，患者平躺或端坐，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吸气，吸气时腹部自然鼓起，屏住1到2秒，再用嘴巴缓慢呼气，腹部收紧。腹式呼吸能调动膈肌运动，增强肺部通气量，提升咳嗽排痰的力度。长期练习可改善呼吸肌乏力问题，减少痰液的淤积。
1: 很多患者咳痰方式错误，无效咳痰反而会伤害肺部。那么请问您，正确的咳痰步骤是什么？
0: 许多人咳痰时浅咳、急咳，仅震动的咽喉，无法排出肺部的痰液，还会拉伤气道黏膜，加重气喘。有效的咳痰的标准步骤：第一步，预热呼吸，先进行2到3次的深长腹式呼吸，充分吸气，让肺部完全充盈氧气，扩张气道。第二步，屏气蓄力，吸气结束后短暂屏气1到2秒，让气流充分充盈各级支气管，松动深部的痰液。第三步，用力咳嗽，身体微微前倾，收紧腹部胸腔肌肉，张口用力咳嗽，利用胸腔高压气流将气道内松动的痰液一次性咳出。注意避免频繁的浅咳、干咳，无效咳嗽只会消耗体力，刺激气道， 加重

0: 咽喉的充血水肿，无法解决肺部痰液淤积的问题。体弱患者无需强行用力咳嗽，配合叩背、雾化，分次少量排痰即可。
1: 请问您，慢阻肺以及支气管扩张慢性病患者如何长期预防痰液反复淤积？
0: 慢性呼吸疾病患者气道功能较弱，痰液分泌旺盛，极易反复淤积，需坚持长期的居家护理，建立常态化排痰习惯。第一，每日固定排痰时间，坚持晨起、睡前两次规范叩背排痰，呼吸训练，及时清理每日的淤积的痰液，避免痰液长期的淤积。第二，严格规避诱因，戒烟戒酒，远离二手烟、粉尘、油烟、刺激性气体，避免冷空气直接刺激气道，减少气道炎症刺激，从根源上减少痰液的异常分泌。第三，适度的运动锻炼，身体条件允许的患者每日慢走、太极拳、肢体活动，避免长期久坐卧床。适度活动可促进肺部扩张、气道振动，辅助痰液自然排出，改善肺功能。第四，规范用药治疗，严格遵医嘱服用抗炎、化痰、平喘药物，不要自行停药、减药，控制气道慢性炎症，减少痰液过量分泌，是预防淤积的根本。第五，预防感冒、感染，呼吸道感染是痰液骤增、病情加重的主要诱因，换季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次数。
1: 出现哪些痰液淤积症状，说明情况严重，需要立即就医？
0: 轻微痰液淤积可通过居家护理改善。若出现以下严重症状，即是痰量大量淤积、肺部感染加重，需及时就医治疗。一、持续胸闷、呼吸不畅、困难、喘息不止，平躺后气喘加重，无法平卧。二、痰量骤增。痰量痰液发黄发绿带血丝，浓性的痰液伴随发热。三、持续咳嗽无法缓解，夜间咳嗽加重无法正常睡眠。四、口唇指尖发紫，精神萎靡乏力头晕。五、卧床患者痰液无法咳出，伴随呛咳、呼吸急促、血氧下降、肺部淤积。痰液淤积看似微小问题，却是呼吸系统疾病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病情加重的关键诱因。痰液的生成、淤积、排出直接关系着肺部的健康和呼吸功能。对于呼吸疾病的患者、老年人、卧床人群而言，主动排痰、科学排痰和用药治疗同等重要。日常护理中，屏气、憋痰、乱咳等错误习惯，熟练掌握叩背排痰、体位引流、雾化化痰、呼吸训练等专业的方法，坚持每日规范排痰，做好气道保湿，规避刺激性的诱因，能够有效地清除肺部的痰液淤积，保持气道通畅，减轻肺部炎症的损伤，改善肺功能，重视每一次痰液的排出，做好日常肺部养护，才能从根源上远离痰液淤积、肺部感染、咳嗽反复的问题，守护顺畅健康的呼吸，提升日常生活质量。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9608，
1: 乐购96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6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亲爱的，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15: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3: 谁呀？
15: 调口味
3: 啊？
15: 呸！租房子，
3: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15: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3: 你是来租房的？
15: 嗯呐。
3: 怎么称呼？
15: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3: 嗯。
15: 人送外号马桶盖。
3: 啊。
15: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3: 什么呀？
15: 东方不败。哎呀，
3: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15: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3: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15: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3: 是吗？
15: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3: 啊，
15: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3: 那盖什么？
15: 盖锦旗。
3: 盖锦旗？
15: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3: 啊。
15: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3: 啊，
15: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3: 啊，
15: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3: 什么呀？
15: 永垂不朽。
3: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15: 嗯，好。
3: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15: 哦，你是个小三？
3: 对，我是。你是二奶。
15: 不是你说小三吗？
3: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15: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3: 住不住？
15: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3: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15: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3: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15: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3: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15: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3: 哼，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十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哎，少林，好好好，哎，
2: 峨眉，
1: 好好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0: 我要你唱哥哥给我听。
1: 哦耶，唱哥哥，我不会唱。
3: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哥哥？
0: 唱夸我的哥哥。
1: 夸你的哥哥，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0: 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2: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1: 对。
2: 哎呦，
1: 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2: 哎呦，这可不敢当。
1: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2: 7岁

0: 过不少甲。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
1: 贤，
0: 好好妈妈。
1: 什么词儿这是？
0: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1: 啊，什么毛病？
0: 激动。
1: 过了，
0: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 汉子啊，
0: 捧她。
1: 这是捧我闺女，
0: 这是夸她。
1: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0: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1: 喜欢我的相声，
0: 喜欢您的闺女。
1: 你不是粉丝，
0: 那我是
1: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0: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1: 什么任务？
0: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什么？
0: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爸爸。哎，嗯、啊，爸爸。哎，
2: 不，兄弟、啊，别这么客气。
1: 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0: 爸爸，爸爸，爸爸，
2: 你太缺父爱了。
0: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 不是什么玩意儿？
0: 裸婚呢？
1: 什么都不穿，
0: 那叫裸体。
1: 你这个呢？
0: 裸婚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1: 这叫六没？
0: 对，
1: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0: 花？
1: 你花什么了？
0: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她又来了，
0: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1: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0: 结婚还得有房子。
1: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0: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 房子有吗？
0: 我想想，
1: 想想，
0: 想想，啊，想想。哎，
1: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有
1: 什么呀？
0: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1: 行啊，
0: 就是小点。
1: 多大？
0: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0: 那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1: 有
0: 有，
1: 哪儿了？
0: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啊？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0: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0: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3000，
1: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0: 怎么了？
1: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
1: 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0: 是
1: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0: 没事啊。

0: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0: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债不偿债不啊，
0: 不，这不行，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哎，
2: 想办法。
0: 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了，
1: 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0: 没明白
1: 啊？
0: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是？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儿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0: 啊，
1: 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2: 想办法。
1: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
1: 啊，
0: 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
1: 啊，
0: 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
0: 说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1: 哎，哎，哎，哎，哎，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0: 好吧，咱不提二胎，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
1: 啊，
0: 你说同意，爸爸。爸爸，爸爸，
1: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鸡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啊啊，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嗯，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那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0: 别住我房啊。
1: 哎，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啊，
0: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而且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呐。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3: 什么意思？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媳妇儿，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没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嗯，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让他俩喝点。
1: 行了，
3: 你俩闹上了，我还没吵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边你客户了，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促。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搬，
1: 放下。搬，
2: 放下。
1: 搬，
0: 放下。
1: 搬，搬，
0: 搬，
1: 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1: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业务。
1: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2: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2: 来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1: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1: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1: 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1: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不出来？
1: 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1: 哎、你说的是
0: 我夸你吗？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意思不到。
2: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从
0: 反正说两句就
1: 行。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2: 我搬了，
0: 放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1: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0: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
2: 啊，
0: 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嗯，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2: 哑铃。
1: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2: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0: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2: 叫啥？
0: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1: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2: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0: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啊，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俩。哎，老丈人差点那酒量。哎，我老大
1: 爷，有完没完？
0: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2: 还有。
0: 哎，
2: 这个，
0: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2: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你打开看看呢？
2: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啊啊啊！
0: 哎哎，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醒了，
2: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2: 这个好、啊、
1: 你好意思说呀、啊、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2: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2: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2: 那到底搬不搬呢？
1: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
2: 啊，
1: 搬吧。
0: 放下。
2: 又咋的了？
0: 哼，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1: 给他。
0: 哎，拿来吧，这是不用想拿走。哎，搬吧。
1: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哎，都给我撕下来！
1: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嗯，报警了？嘿、哎，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
2: 嗯，
0: 报得紧不？
2: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1: 上一点，
0: 我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2: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啊？
0: 得加点钱，
2: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啊、
0: 多加点钱。
2: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嗯、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2: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0: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1: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1: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硬，
1: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2: 怎么样，离不了？
3: 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哈哈，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1: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1: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1: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就是我的师傅，
6: 这就是我的徒弟。
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6: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6: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叫怎么句话？
6: 我没说别的。
5: 你还没说别的？
6: 我知足。
5: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6: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不活的吗？
6: 你这一站哪儿都好，
5: 就是哪儿都好，
6: 一点美中不足。
5: 哪点？
6: 就是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5: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进水倒也不多呀、啊、
5: 进一点也不行啊。
6: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 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0: 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1: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0: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儿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1: 你呀，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0: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1: 怎么评判？
0: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1: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0: 听着啊。嗯，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2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2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
0: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1: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哎，
1: 好吧，好吧，
0: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1: 你这
0: 没意思，没意思。
1: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0: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1: 那当然。
0: 您说
1: 啊，我呢，先说这么4种动物，
0: 哪4种动物？
1: 猪、狗、牛、羊，
0: 这我全见过。
1: 然后呢，再说这么4个英文字母啊。一个对一个哦，
0: 你这4个英文字母是
1: A B C D， 哦哦，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0: 哦，这还没出题呢，
1: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0: 没问题，来吧，啊，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1: 哎，对，
0: 来。一个对一个，
1: 我说
0: 羊快，
1: 羊地
0: 这玩意儿，
1: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0: 你跑这点名来了，
1: 怎么样？傻了吧？
0: 不是，这叫什么老头的？你
1: 反应不行。
0: 您这个啊，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1: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0: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1: 这回啊，
0: 没问题，
1: 我给你来个字谜，
0: 字谜
1: 啊，你
0: 我最喜欢
1: 啊，好好好，
0: 你说，
1: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0: 你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7个字打一个字，
0: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1: 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0: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2字，那都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您这个字是
1: 丛林的丛。
0: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1: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2个人呢。
1: 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2个人字。
0: 那还一横呢？
1: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0: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孩儿。
1: 哎。
0: 一个孩儿嘛，就是这一行，
1: 没错。
0: 那要双胞胎呢？
1: 哎，这不算啊！
0: 到您这还得不算呢。
1: 哦。

0: 您还敢说？
1: 你还敢猜吗？
0: 您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那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0: 嘿，那这是
1: 大众的众。
0: 怎么又改众了？
1: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俩人呢？
1: 那还压一个孩呢？
0: 仨人呢？
1: 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0: 你还敢说？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那这是
1: 小品的品。
0: 怎么又改品了？
1: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0: 两口。
1: 哎，再加一孩呢？
0: 三口。
1: 三口为品。
0: 嘿，
1: 小品的品
0: 有点意思。
1: 怎么样？哎，不行了
0: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1: 那不见得。
0: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1: 嚯，
0: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1: 哎呦呦呦呦，
0: 真的。
1: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小品的品。
0: 不对。
1: 那你这是
0: 羊肉串的串儿？
1: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1: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1: 那还一个孩呢？
0: 这不还一数呢吗？
1: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
0: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全这孩给穿着呢。倒没这孩早离了。
1: 呵，
0: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1: 这不
0: 比您这强吗？
1: 别，
0: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1: 有好的。
0: 你说。
1: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0: 你说说
1: 啊。我说说，
0: 就
1: 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0: 扇
1: 折扇，
0: 纸折扇。
1: 哎，
0: 怎么了？
1: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0: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它肯定它就费扇了。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了。
1: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0: 对，得减少阻力。
1: 就是嘛，
0: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1: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0: 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1: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嘿嘿，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0: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怎么样？没猜着吧？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1: 你来啊！
0: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1: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0: 您吃过炸油条？
1: 多新鲜呐！
0: 那老头了不起，居然吃过炸油条，
1: 这家
0: 伙，
1: 这是什么话？你出题吧。
0: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它这有
1: 是吗？
0: 有这个
1: 啊？嘿嘿，我知道。
0: 你说
1: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0: 啊，
1: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0: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1: 不对啊，
0: 不对。
1: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0: 一锅凉油。
1: 哎，
0: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1: 就是，
0: 在里边泡着
1: 啊，
0: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1: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0: 那猜不着。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亚丹要攻城，康王在城头上。对亚丹说明，你的哥哥就在上头吊着，如果不退兵，乱箭穿身，就射死你的兄长，这就是把柄啊，在手里攥着。当兄弟的眼巴巴看着哥哥这种惨景被吊着，能攻城吗？高声喊喝哥哥，小弟只好退兵。话刚说完，就听半悬空中圣丹在喊：亚丹，你还不攻城，等待何时？你要退兵回去之后，你见着大王千岁金兀术，你是怎样交代？小弟宁可死也绝不攻城。你错了，兄弟啊，咱们可都是英雄啊，北国的豪杰呀，大王千岁重用咱们俩，才命咱俩打头一阵来攻打大宋。如果退了兵，你对得起谁呀？啊，请你不要顾我了，赶紧拿起你的弓箭，你这一箭把哥哥给射死吧。你现在就是退了兵，我得活我也不活着了，我拔剑自杀，我愿意为北国尽忠，你还说什么？哥哥这么做，我实在有点忍心不得。当断必断，如果不断必出后患，我是你的哥哥，现在我就求你给我送终了吧。亚丹在下边实在没有办法了。是啊，我们弟兄都是英雄啊，保国的忠臣，我回去不单没法交代，相反哥哥他非死不解，我知道他的脾气。哎，把令旗插到背后，一伸手，走兽湖里头抽出一只三愣透甲锥，这玩意儿狠呢，透甲锥搁着甲叶都能给你射透了，您说这个厉害不厉害呢？宝雕弓拿在手中，抿朱红刃扣天行，嘎吱一下就满了，这胳膊已经扬起来了，马匹在前底上哒哒哒哒哒哒哒转了三圈，最后把马给带住了。上面康王先话，你可别射，你把他射死了，干脆有半烧饼就没有了。你们怎么这么厉害你们呢？上头在喊射射。亚丹把弓箭已经举起来，在瞄准的时间，这手不住在颤抖。 圣丹大喊一声：“我的好兄弟呀、啊，你千万不要颤抖！如果你颤抖，要射错了，射我的脸上了，射我的肩膀子上了，你不让我遭罪吗？最好一箭，你给我送终，大宋朝，整个金殿，陪着皇上来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拇的，但是可也都镇住了。”就听下边答应一声：“放心吧。”灯笼啪嗒，啪，正中在哽嗓咽喉，人当场身亡。再看亚丹就亚在风野相思，一只手拿着棍，一只手拿着令旗，大喝一声：“给我开炮！”令旗就是一晃不要紧，紧接着通通通通通，把康王没给吓死了，急了滚蛋呢、啊、顺城上是往下就跑，直摔跟头啊。说康王害怕，他害怕恐怕把城池攻破了，他江山没了。旁边另外还有一个害怕的，谁呀？老贼太师，回溜回溜，这金兀术如果来了，他得意干将，就这么死了，他跟我有完吗？他也，大家完全跑下城来了，城上有人保护城池，云花板完全都给支上，一会儿碎一块，一会儿碎一块。那城砖眼看着打打粉了，嘣嘣嘣，简直一个窟窿一个窟窿。那城墙就是厚啊，不厚这一下就浇透啊。康王跑回八宝金銮殿之上，完了，这可怎么办？咱书要简短，有护城的是有护城的，外头炮人家不停啊，轮着班轰啊，轰了整整一天半。有人报城门楼子轰趴下了，实在有点这抵挡不住了。康王这一阵含着眼泪啊，问文武，喝朝文武，众家爱卿，你们看怎么办？难道说就等着敌人打进来，蒋镇生擒活捉，把你们一一杀斩吗？哪一个还有救国之策？这个时间从旁边走上来大帅宗方，参见我主。哦，难道说你有保国之策？主公，我没有。你没有保国之策，你上来作甚？回圣上，要打算挽救大宋，保住我主江山平安无事，还得说是我的姑爷岳雷，我现在来保举他。哎呀，爱卿啊，第一他有病，第二头一回请都没来呀，现在请他，他还能来吗？朕如果猜不错的话呀，他伤心了，他不想保国了，可能是心都伤得透透的了。宗方听到这儿，眼泪差不点下来，心里在想：康王啊康王，到这个节骨眼你知道人家伤心了，你早干嘛来的？不过我们都是忠臣，我们不能看着国家亡国呀。啊，主公，他是伤心了，臣斗胆，主公，我那姑爷冤枉啊，现在他不出兵，可能我去，别看我是他的岳丈，不好使。嗯，那么我出旨意请他好使，不好使，谁请也不好使，唯有一个人一瞪眼他准来。嗯，他是哪个？快说。长寿自在逍遥王，牛二爷。 就像岳雷他爹几乎就差不多少。他那眼珠子一瞪，岳雷保证能到。您要信我话，马上在长寿王府里头请来了牛皋，让牛皋去请，保证能来。事情已经到在现在了，千万不要再耽误功夫了吧。哦哦哦哦，来呀、啊，传旨官，快，越快越好，十万火急呀、啊！啊，有请我的牛皇兄。牛皋干嘛呢？在府里的腮帮甩开，肚脐撑歪，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吃御宴呢，美呢。希望他妈这一辈子他妈就是走字儿，不管什么事儿吧，逢凶化吉。哎，老姑子他妈这一碗茶不要紧，我立了这么大大功劳。报，回王爷，主公圣旨下十万火急，让您马上上殿。嗨，这怎么说的？酒没喝好呢。哎，去吧，来备马。马匹备好，上坐骑，直接到了五朝门。有人禀报里边加请，老牛舔着大肚腩上了殿。大伙一看，吃的这嘴巴头子全都是油啊。主公，您找我有事吗？我正喝酒呢，你看这赐给我御宴，还没喝好，没吃好。你看您找我，这别人找我说什么也不去。哎呀，牛皇兄，有话快说，快说，快说，我还着急呢。你着急什么？等回喝酒。哎呀，你还喝酒，江山都要没了。你听见没听见？你现在听，啊，打打咚咚这炮，听见了？这是什么声音？外头调炮攻城了。你多巧知道，早知道一天半啊，那你还有心喝酒？哎，两码事。他攻他的城，我喝我的酒，我这人就这毛病。那把城池如果攻坏了怎么办？让他进来呗，进来。那进来怎么办？进来，进来抓活的呗。哎呀，皇兄啊，你可别说笑话了，人。

0: 进来就把咱们抓活的了。牛皇兄啊，我请你不为别事，求皇兄你跑趟腿儿。嗯，说皇上求我的事儿，那多难的事儿。哎，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老牛都去，忠臣嘛。说牛皇兄，要依我看呢，岳雷不抛头露面，难保我江山社稷。牛皇兄，我求你亲自到岳府去一趟，把岳雷给我请上金殿。嘿，哎呀，我说主公你糊涂了吧，你是让敌人吓糊涂的，你还是自来就糊涂呢？您闭上眼睛好好的琢磨琢磨，你想想岳雷还能不能来了。那岳雷现在这情绪都大了，你让他来，第一个有病，官不才病人，第二个官没了，一边到底，您亲口预言永不再用，你不用人家了，对不对？说第三，我想啊，岳雷现在就背不住等待时机呢。嗯，等什么时机？当敌人打进来，他那头啪嚓带着弟兄一动手，杀皇上宰娘娘，斩宫杀院，留着西宫小美人，他闽南背北登基坐殿，西宫小美人给他做西宫下院，指定这么个事儿。哎呀呀呀，牛皇兄你说哪儿去了？不能啊，老岳家人都是干国的忠臣，他不能这么做。你快去一趟吧。是吗？不能这么做。那行，那我走一趟，你等着啊。请来是真情，请不来是本分，听见没有？老牛心话，请来门都没有，从我这来说就不能让他出来。皇上混蛋一个呀。老牛走了，出门上了马，来到了岳府，有人要往里报，别报门槛的，踢平了报什么报，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内书房。这书房里这个热闹，大伙正唠嗑，岳雷也在这儿，兄弟们都在这儿，另外还有苗道长、苗雨田。老牛迈步往里他一走，大伙一看，哟，二叔您来了。啊、哦，我来。苗雨田站起身来，无量天尊，善哉善哉，王爷您好，贫道礼过去了。他来来来来来，别来这头。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你没事往这帮人当中一掺和，说谈谈天呐，论论地儿，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完全都懂。我对你有点怀疑，难道说你会算？老牛可会算，别人九宫八卦，我十宫九卦，那不然的话我怎么抓住的圣诞？是是是，牛二爷您那能耐，那普天盖下得说是数一数二，那就数一，数不了二，数二不是我。他们这帮小年轻的都让你唬得够呛，我就知道你是牛鼻子老道，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蒙师大吉的牛鼻子，没事画小圆儿。嗨嗨，就是我侄小子有病，你还真有这么一招，你给他看病，在这儿混吃混喝，别都不动。哎，今天老牛我来了，我要考验考验你，我先问你个事儿。牛二爷，有话您请讲。你知道我到岳府来干什么来了吗？牛二爷，如果猜不错的话，您是奉旨而来。呀呀呀呀，嘿，牛鼻子啊，行行行，我来干嘛来了？您来请岳雷退兵。你去了是怎么着？你听见了？哎，你要听不着，你怎么知道这么码事呢？嘿，我说老道啊，看来你真会算。哎。 我说牛鼻子，哎，你说让月雷去好是不去好？那怎么说？哎，你就说，你我看你能不能碰到我的心上，我算正式的服你。牛二爷，要依我看不去，从您那儿恐怕也不能去。还怎么着？那就等着呗。外头调炮攻城，攻进来之后，里应外合，杀皇上宰娘娘。月雷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您是太上皇。嘿，行行行，哎呀，我是牛鼻子啊！你比我想的还周到呢，我他妈倒说这话了。行行行，我服你了，服你服你服你。我告诉你月雷啊，二叔就是你爹。你爹就是二叔，二叔说了就算，谁找也不去。马上我回去交旨，等着。走了，杀了马到午门又进去，到了金殿上，主公啊，白跑一趟。啊？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也不来。多子，你倒台的时候，兴许他能来。哎呀！这便如何是好？难道说你没问问他，他有什么条件没有？有条件，朕完全答应。人家没要条件。可但是，我是他二叔，他未曾一撅屁股能拉什么色儿的粪蛋，我能猜出来，我能看出来。我瞧出点门道来。哦，牛皇兄。你瞧出什么门道？什么门道？他呀，可能是啊，这是我猜的。我告诉你啊，80%。好，您说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他犯的什么罪？沉系军妻，这不就结了吗？那么大的汉子，那么大的英雄，顶天立地，就看中你那小媳妇了。你小气呀，太小气了。72嫔妃，3宫6院，哎，你说你那美人像云彩似的，像雨点似的，多少舍一个你都舍不得。我看呢，你听我一句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您出什么主意？把西宫小美人好好收拾收拾，香汤洗澡，沐浴更衣，花轿抬着，你给当伴郎，让他嫁给月雷，睡一宿觉，明天月雷一高兴，好，我出兵，明天到前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准行。啊，开王心话损吧，这绝对不是月雷所想，月雷不是这样人呐，这是你出的招，这是牛皇兄啊。牛皇兄，你可千万不要闹，别闹了，我现在什么心都没有，我死的心都有了。牛皇兄啊，无论如何你得给帮忙。我想帮忙那帮不上啊，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这没招，一点招没有。最后康王逼得实在没招，哎，忽然间想起个人来。想起谁？想起自己的母亲孟太后。我不如找他老人家，让他老人家派牛皋请月雷，何止是他老人家，再想个其他的什么好办法。对，想到这儿，转身入宫，来到养老宫里头，得了报，请康王进去。孟太后是年高有德，别看是个女子啊，那办事儿比他儿子要明白的多得多呀。一看儿子进来了，脸色相当不好看，孟太后两只眼睛也通红啊。为什么？从调炮攻城开始到现在没卡边儿，从敌人来到现在没怎么睡觉，为国担忧啊。皇儿，你来有事吗？皇娘啊， 我来求您来了。无论如何，您帮着想个办法。城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城内我请越雷不来呀。您看看，想什么办法？孟太后把脸往下一沉呢。按现在话说，能有一分钟没说话。儿啊，你好糊涂啊你！皇娘，我知道我错了，你知道你错了，你哪儿错了？你知道你错了，你伤了忠良的心，你知道不知道？老岳家是何等的忠臣呢、啊？救助七进中原，不让岳飞，哪有今天？要不让岳飞，你哪能回国闽南北北登基坐殿？你怎么就忘记了？你的皇兄和你的皇父完全都在北国压着呢。如果你能够为他们着想，你也不能这样冤枉了岳雷，把他贬家为民呢。皇娘，事到如今，您什么也别说了，想办法让他能上殿出兵也就是了。好说，办法就在眼前。这么办，你马上到在西宫，用你的天子剑把西宫奸妃咔嚓一正脑袋砍掉，提了着人头，为娘陪着你够奔岳府，再请岳雷。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康王让牛皋请月雷，没请来。牛皋呢，瞎编乱造，得答应人家一个要求，把西宫娘娘给月雷睡一宿觉，美滋儿的第二天出去能够上。康王一听，这不胡说八道吗？你可别闹了。最后没招了，来找孟太后他母亲见面，把事情一说呀，孟太后长叹了一声：“你个昏君呐，你！”说月雷不出征是对的，为什么？人家冤枉啊，人家是英雄啊，人家是好汉呐。西宫血口喷人，咬人家一口，你差点把人家给杀了。现在你已经把人家贬家不用了，现在又请人家，你国家要完，人家能来吗？娘啊，那您看看怎么办合适？要依我看呢，我倒有一个三全其美的好办法。您说，你马上提天子剑到西宫，把奸妃的人头割掉，提着人头，为娘陪着你前去见月雷，他保证出征。啊！哎呀，皇娘啊，你不能这么做呀！说为什么呢？要说起来，西宫娘娘她特别贤惠呀。得说是贤妻良母。你说把老太后气的鼻子差点气歪了。行啊，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认为她是好人，她是特别贤惠的妻子，去吧。娘，您的意思，你走吧，保国之策你娘没有。别说我不会武术，我就会武术，偌大年岁怎能临阵盗贼前敌前去杀敌呢？娘，如果要不这么做的话，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当娘的没办法呀，这要是别人抛球一胆不管了，有关大宋朝万里江山社稷呀。我说话你能听吗？能。再不这么办，你马上派人把西宫娘娘给带来，不提她的人头，带来之后咱们两个压着她够奔岳府，交给岳雷，杀剐存留，任凭他便，你看这样如何呢？康王卡吧卡吧眼儿，眼珠一转，一琢磨，这也行啊。说为什么？老岳家是重臣呢，他能杀我最心爱的美人吗？再者又说了，臣不杀君呢， 也许一时侥幸，爱妃脱险。皇娘，那就这么办吧。好，你传旨。来人呐，把西宫娘娘给我绑来。是。有人马上倒在西宫，拿着忠孝带，没有捆他的绳子，没有锁他的锁，只有忠孝带搭到脖子上，左手托忠，右手托孝而已，这就等于绑上了。有人往里一抱，让他进来。小贤妃可又，这不武士吗？拿着忠孝带，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回娘娘圣上。

到我主之后把话说明白，我主要怪罪下来，怪的可不是我，可是你们呢。娘娘，那主公旨意下，他让我们来的，无论如何您也得跟着去一趟，您避避委屈。忠孝带是主公传旨让我们拿来的，让您去。建飞一琢磨，这里的肯定是有事。什么事儿呢？建飞琢磨琢磨，我爹现在已经露馅了，不能啊，不能，我这一点消息没有啊。我爹已经跟我说了，大宋朝只要是一灭，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把我就给了金兀术了。至于金兀术，听说是有道的贤王，可但是长得容貌如何，这点我不知道。那么现在，哎，我去看看去。好吧，忠孝带把给搭上了。这一路上行走奔哪儿？养老宫。哟，金飞可吓一跳啊！她最最惧怕的就是她这个婆婆孟太后。上这儿来做什么呢？我来问你，我主何在？正在养老宫。哎呦我的妈呀，把金飞没给吓死了，只好随着来到里边。这脑袋里头转了800多圈了，究竟因为什么？现在找不到原因。来到里边，先给婆母娘跪倒磕头，老太后连瞟一眼都没看。紧接着参见主公，小嘴一撇着，眼泪刷就下来了。哎呀，这一阵的康蒙这心里的这个难受啊，我的心尖宝贝疙瘩，我不愿意这么做呀，我皇娘非得让我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江山没了，免礼平身。奸妃看康王心疼他，康王这个表情奸妃看出来了，一伸手把忠孝带撤了，意思皇上不怪罪，老太后也没有招。他这一撤不要紧，老太后一回头，啪一拍桌案，大胆的奸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现在犯了法，你敢撤掉你的刑具？来人，五花大绑，给我狠狠的绑上，勒！小奸妃喵一声啊，小猫叫了。主公啊，您救命啊！您呐，您救命！康王心话，你这不是自找吧？这不是，搭忠孝带这不挺好吗？你说你非得撤下去做什么？这五花大绑，这一勒，把凤冠叭就给打掉了，披头散发。压着走，准备龙驹年凤年，把小奸妃只是放到一个马背上。奸妃呀，喊这一道啊，那康王的心都要漏血了，心疼啊！没办法，一直来到了乐府。这阵老牛也跑回来了，回来送信儿来了。送什么信儿？我告诉他们了，岳雷不去，有条件非要西宫娘娘不可。大伙儿一看，你这不糟践人吗？这不是吗？啊，我说这话谁相信呢？没人信。正这功夫，这家人呢，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到里头报：“哎呀，外头皇上驾到，御驾亲临，另外还有孟太后御驾亲临。”啊！快，赶紧迎接。首先必须要报给李氏夫人。李氏夫人急急忙忙赶紧换了自己外罩这一身衣服，因为她是一品夫人呢，带着儿子们接

0: 架，告诉岳雷别动，躺在床上有病。大家来到外头了，参王拜驾，又给国母磕头。嗯，突然发现在马背上披头散发，上头有一个女子，谁也不知道是谁，谁见过她？就岳雷见着过呀。主公迎接雷池，望求恕罪。孟老太后有人搀着，赶紧下殿呐。紧走几步，来到李氏的跟前，双手相搀：“我的好妹妹，起起起起起，你是有功之臣呐。要说起来，你的儿子一个赛一个的为国家尽忠，你儿子岳雷为国家功劳如日月相似。你给哀家磕头，哀家承受不了，起来吧，愣给架起来了。这还了得？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一张脸呢。那皇上也赶紧下龙驹辇。孟国母回头吩咐一声，把奸妃拉下来。啊，这下李氏母子所有的人才明白是西宫娘娘吧。可是李氏心里明白，如果把西宫娘娘送来，我儿再不出征，老岳家就不是忠臣了。你还想怎么着？太后，此番您御驾光临我宅，是否让我儿岳雷出征？哎，不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妹妹，我是来探病的。官儿还不才病人呢，他现在正在有病，怎能强迫他出征呢？如果没有病，不用我说话，因为他是忠臣之后，他是干过的忠臣，他不能看着国家亡国呀。我探病来了，这是其一。其二，我要给他平冤昭雪，看见没有？那就是西宫小奸妃。可惜哀家我知道太晚了，我不知道把岳雷气得大口吐血，据说吐血能有斗鱼。人到这种程度上死里逃生，在杨爷跟前转了一圈啊，谁害的？奸妃。他这一害岳雷不要紧，岳雷这一有病，敌军已至，国家难保。谁是千古罪人？小奸妃。走，进府。哎呀，大家听完之后心里的这个畅快呀、看来还是老国母明白，牛狗在旁边，大拇哥举得高高的，这没有狗，有狗都能叫来。你们大伙看见没有，我这位老干娘那可不是一般的老干娘，如果她要是糊涂，头发长见识短，我能认她吗？她认我，我都不干。国母一看这个混蛋，我说你爹是怎么着啊？回头瞧了瞧，娘娘娘，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到了待客厅房，到里边之后，让老太后坐到这儿，皇上坐下了，李氏率众又要磕头，又给拦住了，坐下。有主公大驾在此，有您在此，焉有臣妻我的座位？我让你坐你就坐，坐呀，旁边献个座。献完座位之后，老牛在旁边看着，娘啊，我是不是应该坐个座？挺大肚子，我站着累得慌。坐下，也坐下了。贤妹，岳雷的病势如何啊？回太后好多了。话就转了，刚才告诉装病呢，这前的话当时就转了。 好多了。能否行走？如果不能行走，他的病榻在哪个屋里头？哀家亲自探病？不，他可以来。现在虽然说没有十分痊愈，几乎也差不多了。太好了，哀家太高兴了，有请。岳雷在那躺着装相呢，母亲告诉他别起来。有人报元帅，快起来吧，皇上来了，太后也来了，把西宫小金妃的给绑来了，一来是给您探病，二来给您平反昭雪。这岳雷不楞家就起来，梅英雄心中暗暗说道：“老天有眼呐，看来我不能含冤这一辈子，这个名语太难听啊！”转身噔噔噔噔噔跟着来到了待客厅房。现在的颜色、胖瘦、体力，一切恢复，全都好了，就是不想保国了，属实寒心呐。进来用眼睛一瞟，果然奸妃在那跪着呢，赶紧给皇上施礼，给老太后施礼，磕完头了。太后满面带笑，小亲家免礼平身，来旁边赐座。哎呀呀，太后，有您和主公大驾光临，哪有我的座位啊，臣有罪，赦你无罪，坐下。那不坐不行啊，椅子搬过来了，岳雷坐到这儿了。那哪像皇上和老太后坐那儿那么稳当，那屁股尖搭上就行了，随时一说话随时好起来呀。岳雷呀，哀家我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太后，恕臣不知。一来我是探病，看你病势如何，因为我早不知道啊，我要早知道我早就来了。第二，你怎么得的病？啊，太后，一言难尽，甭说了，你不用说，哀家心里全明白，不就是齐美人、小奸妃、西宫吗？他血口喷人，一口咬住你不放，把屎亏子给你扣到脑袋上了吗？你窝呢？这口气不出，所以说从法场回到家下大口吐血，是也不是？岳雷的眼泪都要下来了，脸上的肌肉发颤呢。太好，正是，你不要难过。哀家今天我来干嘛来了？还是这句话，把奸妃带到来，把他叫过来。有人架着奸妃，奸妃心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算彻底完了。让他跪，咕咚到跟前，给岳雷跪下了。岳雷这儿坐着呢，这要不当着皇上，不当着老太后，可能坐得稳稳当当，连动都不能动。当着这两个人呢，噌站起来了。为什么？怎么说他是皇上的媳妇儿啊，他是君，自己是臣呢，仇是仇，可两码事儿。李氏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太后，这样做合适吗？他是君，我儿是臣啊。哎，妹妹，什么叫君，哪叫臣？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李字，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现在他犯了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他什么都不是。尊，李氏坐下了。岳雷，尊。岳雷也坐下了。老太后一回身，冲着康王一指，递给我。指什么？指他肋下的天子剑，肋下的宝剑呢？康王心慌，这什么意思？咋呀？哎呀，不能这么做呀！稍一愣神，摘下来是皇娘，摘下来递给孟太后。老太后双手接剑，站起身来，走到岳雷的前近。爱卿啊，这是天子剑，先斩后奏，杀错了都没有事，何况他是罪人呢？你就不用问了，你可以把他杀掉，一切哀家做主，杀。岳雷规规矩矩站起来，把宝剑接过来了。这一阵心潮翻滚，眼看着仇人在此，我的爹被害也有他的成分。我杀了他就算了，嘎巴一摁崩簧，苍，宝剑刚出来约有半尺，就听母亲李氏说话：“儿啊。”宝剑入匣，是，啪，宝剑入匣了。儿啊，不管他犯罪没犯罪，他是君，咱们是臣，也有当臣的杀君的道理呢。康王一听，哎，正达到冷子心坎呢，哎，正好，正好。最好还是不杀呀，怎么都行啊。娘，那只要是不杀他，怎么都可以。这不是当着主公，当着老太后，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让娘娘把所有一切说出来，能把你澄清，这就足以了吧。谨遵母亲之命。老牛一看，哎呀，我说嫂子，你这个人，人家皇上都知道是奸妃不想要他了，太后也不想要他了，让把他杀了，他是祸国殃民之辈，你看你这是何苦来。既然如此，你们都不愿意杀，来我杀，我是自在逍遥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自1950年4月从雅安出发，历时四年，诸卢大军征服了二郎山的峭壁、雀儿山的冰雪、怒江的激流，距离道路的终点拉萨只有600多公里了。1954年盛夏，诸卢部队到达了西藏波密地区，正赶上西藏最美的时节。碧蓝天空下是皑皑雪山，漫山遍野的桃花点缀着苍茫森林。那时战士们的帐篷就搭在这样碧绿的草地上，和远处的雪山映成一片洁白。这里基本上没有了盘山县，几乎都是沿溪县，海拔也较低，气候温和，没有风冻，工程进展很快，令常年身处高山地区施工的战士们个个兴奋不已，自然都放松了警惕。青藏高原在中国众多名山大川中属新生代，尚处于地质运动的活跃期，地震、冰川、泥石流就这样在战士们最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生了。1954年6月8日凌晨，西藏波密地区一阵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战士，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此刻河水猛然上涨，将周边的大小石头挤压得摇摇颤颤，互相撞击翻滚，摩擦引起的火花伴随着轰鸣向战士们冲来，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整个排就被卷入洪流，辛辛苦苦修筑的公路也无影无踪。面对泥石流频发的地质状况，地下打隧道或两山架钢梁是最快的解决方式，但更大的危险却在悄无声息中降临，将战士们的努力化为泡影。1954年7月，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裹挟着巨大的泥石流，将30米深的河谷瞬间淤满，冲垮了刚刚修好的通麦两座大桥。工地上的气氛陡然紧张，所有人的情绪陷入修路以来的最低谷，一方面是筑路任务能否按时完成的焦虑，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屡次化为乌有的心寒，更难面对的是朝夕相处的战友突如其来的牺牲，身经百战的硬汉们热泪在眼眶中打转。
1: 战士牺牲了呀，你怎么给战士家属交代啊？是不是？再说这个牺牲是可以避免的，不是说你冲锋陷阵的时候那敌人机枪扫回来了你就中弹了。
0: 其实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穰明德的压力并不比战士们的小，

桥和道路的中段将战士们分隔在了100多公里长的施工线上，汽车无法通行，后勤补给成为难题，部队的粮食也所剩无几。部队的遭遇反映到了西南军区，就在当月，贺龙委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亲临现场了解情况。随后，当时的西南军区交通部副部长潘奇也赶到一线工地。在用帆布临时搭起的帐篷中，后方筑路指挥部和技术人员畅所欲言了整整4天，这就是著名的加龙坝会议。会议上，施工人员代表和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双方由剑拔弩张到推心置腹，放弃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1954年通车拉萨的计划不能更改，大家只能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加龙坝会议后，第53师战旗报提出了让洪水闪路，让高山低头的口号，附以筑路照片，出现在版面上最显著的位置。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笔题写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一著名口号，这将大家的意志重新凝聚在一起。加龙坝会议犹如一颗棋子，盘活了继续修筑康藏公路的这盘大棋。筑路部队最终与技术人员达成一致，道路向400多公里外的拉萨继续延伸。3年多前，即1951年10月，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一支5000余人的进藏部队，经过5个多月的艰难跋涉，顺利抵达拉萨。而此时，后方筑路部队刚刚抵达距拉萨1700多公里的雀儿山，在后方补给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每位战士都将自己的生活需求降到了最低点。如果要改变忍饥挨饿的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修通康藏公路，后方补给才能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这里。尽管后方的筑路部队日夜兼程，全力赶工，但前方的驻藏部队仍不愿坐以待毙。如果共同筑路，无疑将会缩短康藏公路的通车时间。因此，到达拉萨的第18军先遣部队根据筑路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会同西南第一施工局一起从拉萨向东修筑康藏公路，与后方筑路大军尽早会合。但仅凭这支5000人的队伍是远远不够的。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1953年1月8日，西藏军区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了筑路委员会，领导西段筑路工程。新招募的施工人员大多是当地的藏族民工。解放军秉持为人民服务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藏族同胞，不但将他们从苦役中解脱出来，教授筑路技术，而且按照许诺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是藏族同胞第一次接触到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首批动员就达到8000多人。然而战士们不久就发现，刚刚发给藏族同胞的大洋却被当地头人收走了。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被贵族视为私有财产，更何况农奴的财产。在解放军的主动斡旋下，大洋最终被还给了参加筑路的藏族同胞。解放军靠实际行动改变了藏族同胞的态度，打消了他们当初的隔阂与顾虑，筑路热情逐渐高涨，

0: 藏族同胞的筑路技术不仅日趋熟练，还成为筑路工地上的模范。先进单位被授予红旗，先进个人得到物质奖励。很多农奴出身的藏族同胞第一次尝到了被认可、被肯定的滋味。距1954年底的通车期限越来越近了，此时西线筑路大军在指挥部的指挥下通过了墨竹工卡线，翻越了米拉山口，到达了工部江达县境内，修筑道路共323公里。而加隆坝会议之后，东线筑路的后方部队又向西推进了100多公里，距离与西线筑路大军约定的会合地点巴河不远了。
1: 同志们加油！
0: 1954年11月27日，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来到巴河，在这个距拉萨323公里的小镇，记录下了两路会。

0: 吃的珍贵影像。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却是当天稍晚时候补拍的，和初次会面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当后方诸如大军与前方部队再次会面，已经是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的3年后了。因为道路没有修通，缺少物资补给，寒冬腊月，前方战友身着的全都是缝补多次的破旧羊毛单衣。为了在镜头前凸显军人身份，前方部队主动要求另换一身干净军装，才将这次历史性会师以这样的面貌留存在这段珍贵影像中。今天的拉萨河大桥已经成为拉萨市的观景点之一，连接城区的一侧坐落着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河畔不远处就是青藏川藏两条公路的交汇处。拉萨河的第一座大桥始建于1954年12月，方便从雅安出发运送物资的汽车队驶进拉萨城区。很多年前，人们只能从香嘎渡口一带搭乘牛皮船或木船到河对岸的拉萨市区，往返需要1个多小时。大桥的修建可以说为康藏公路画上了一个完满句号，也为通车典礼做足了准备。第18军第52师宣传科科长魏克的进藏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下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的当天情况。1954年12月25日10点40分，通车典礼开始。
1: 当时我是当司仪，另外一个就是桑坡藏族是司仪。
2: 现在2271公里的康藏公路全线通车。
0: 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乘着崭新的苏式指挥车，在军乐声中缓缓驶向布达拉宫广场的庆祝大会。从康藏青藏公路开来参加典礼的几百辆车队，全部是油漆一新的卡车，满载着大米、面粉等各种物资，一字排开。

0: 所有的车头都被哈达包裹起来，赋予至高无上的祝福。从此，西藏高原没有公路的历史结束了。毛泽东主席为康藏、青藏两路全线通车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朱德总司令题词：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1: 那么康藏公路呢，它是担负着联系祖国东西部交通的一个枢纽的作用。你比如说政治上，它是联系藏汉人民的一个纽带，是藏汉民族融合发展的一个通道，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那么经济上呢，那可以说是开启了西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康庄大道，是一条共同富裕之路。那么军事上呢，它也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一个国防之路。
0: 全长2200多公里，从雅安出发，终点到达拉萨的康藏公路，永久地改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及出行方式。在无路可通的年代，藏族人民们出藏只能选择骡马骑行的方式，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往返一次。而在康藏公路刚刚修好的20世纪50年代，驾车不到2个月就可以往返一趟。然而这一改变来之不易。修筑康藏公路的4年多时间里，共有近10万名解放军之战

0: 西南第一、第二施工局技术人员以及藏族、汉族群众参加了施工。
1: 在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冉明德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当年的员工他也要体检，那么体检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年筑路的民工他的平均身高只有大概1.58米，平均体重只有51公斤。
0: 这些身躯瘦小的战士们只用最简单的工具修完了长2200多公里的康藏公路，开凿土石方2900多万立方米，如果排成1米见方的石墙，可以绕地球725圈。而每西行434米，就有一名战士长眠在高原。3000多名战士、民工和技术人员，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条连接内地和拉萨的希望之路上。整个筑路过程中，牺牲人数最多的是雀儿山路段。
2: 当时在这雀儿山上呢，我们的史料记载了一公，每公里呢，死亡的人员达到了7人以上。整个在张湖岭烈士周边，全部都是我们的18军战士的坟墓。当时在安葬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棺材，也没有用石头的砌墓，就是在就地挖坑埋葬。冻死的部分人员和我们的病死高山反应死亡的人员，以及劳累人员，这三类人员呢是属于是最大比例，死亡人数是最大比例的。
0: 雀儿山不远处，埋葬着9名年轻的女战士，每个人年纪都不足20岁。当年这9位女兵随第18军首批进藏，为筑路部队慰问演出。由于途中发生车祸，无法及时救助，牺牲在这里。当年有1100多名从事后勤、医疗、文艺工作的女兵加入进藏队伍，在缺氧、断粮等恶劣高原条件下，和男人们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翻雪山、趟冰河，为康藏公路的通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55年，中央撤销西康省。康藏公路的起点由雅安延至成都，改名川藏公路。1984年12月25日，为纪念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在拉萨市的两路交汇处，矗立起一座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巍巍高原，两路贯通，北京拉萨紧密相连，新西藏前程似锦，各族人民携手向前，感激中央，缅怀英烈，历时拉萨永志纪念。”沿着今天的公路行驶，我们已经很难感同身受当年筑路战士们那份生死一线的惊心动魄。当年最险峻的雀儿山路段，粗通时的土路已铺上平坦的柏油路面。随着2016年雀儿山隧道全线贯通，驾驶员可以不必提心吊胆，在这悬崖峭壁上的天路穿梭盘行，更缩短了行程。当年参与筑路的年轻战友已经两鬓斑白，但共同的进藏经历成为维系着许多人情感的纽带。很多彼此陌生的战士们从此成为朋友，延续着几十年的情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宣传科科长魏克，被邀请参加第18军子女重走父辈川藏路的出征仪式。
3: 谢谢谢谢。
0: 当年的进藏军人中，101岁的魏克是年纪最大的健在者，他的出现在会场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年进藏的每一位指战员和他们的家人，都熟络到视彼此为至亲。
3: 对啊，
4: 都70多岁人了。
3: 70对啊，
4: 对。
0: 魏克的战友高平今年89岁，时为第18军文工团创作员的他，曾经写下很多进藏题材的诗歌。
5: 这是我1953年写的一首诗，题目叫《阿妈，你不要远送》。阿妈，你不要远送，多少下雪的日子，你给我们送饭送茶；多少寒冷的夜里，你给我们点起炉火。我们把你开下的荒地青稞已经发芽，我们播种的荞麦要在你的门前开花。我们走了，直向西方。
0: 这首名为《阿妈，你不要远送》的诗歌，描述的藏族阿妈因为山高路远和筑路官兵依依惜别的场景，曾经只能存在文字中或歌曲里。但今天诗歌中久违的愿望和现实早已重逢。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一个人写下了8个字的赞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4年，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又亲自题写了这8个大字。这个人就是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写道：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陈嘉庚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艰苦创业，在东南亚成功创建庞大企业，他心系祖国，捐赠万贯家财只为教育报国，他担心赤忱，四处奔走，团结华侨，倾力抗战，他奋楫争先，耄耋之年归国，积极建设新中国。诚以为国，义以处世，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厦门集美上南路48号。1874年，陈嘉庚就出生在这所极具闽南特色的屋子里。这一年是大清同治13年，垂帘主政的慈禧开始了他为所欲为的专横，清政府快速走向衰败没落，进入积弱积贫乃至任人宰割蹂躏的时代。多山的地貌和贫瘠的土壤，让闽南人在无奈中只能面向大海寻求出路。
1: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济，美穗造舟同玉林。
0: 陈嘉庚的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赴南洋经商，也就是下南洋。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也称过番，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陈嘉庚10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福州爆发了马江海战，清政府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被法国海军打得全军覆没。马江海战的惨败令全中国震惊，也深深刺激了少年陈嘉庚，他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陈嘉庚曾亲笔记录下了一份帝国主义侵华年表，这些国恨国耻是陈嘉庚心头的一笔账，也是铭刻在他记忆深处的痛。
2: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记了。

0: 出发前，母亲告诉他，钱就是权，只有流动起来才有用，只有撒播了才有价值。带着母亲的叮咛，怀着实业救国、一息尚存、此志不灭的决心，陈嘉庚离开故乡，在新加坡开启了他的传奇人生。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1: 动火机的时候，他说一分钱都没有流失，一分钱都没有错误。他的账做得非常仔细，他的每一个来往的这个经营的台都做得非常细致，非常的认真，所以父亲就非常信任他。
0: 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2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然而，正是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民族苦难重重，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
2: 因为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那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过去还希望能够维护国家最基本的民族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就觉得靠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已经没有办法来维持这种基本的这种尊严，也就是你既无国格也无人格。
0: 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此时实业救国的种子已经在陈嘉庚心中开始发芽。在他的帮助下，父亲顺安米号的生意越做越大。然而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陈嘉庚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随后他从新加坡回到中国，为母亲守孝期间，他开始了在厦门兴办事业。
2: 他们家有了一些财富之后呢，他父亲一方面叫他回去看看母亲，一方面希望他能够拿一些钱到厦门投资，能够呢在家乡做点事情。这个时候呢，在厦门清政府这些官员腐败无能，活跃在厦门的是一批日本浪人和不法的商人，所以说呢，巧取豪夺，欺压百姓，这让他非常的愤怒。
0: 在厦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陈嘉庚对清政府彻底失望。恰巧在这时，他接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父亲的信件，希望他尽快返回新加坡。而此时的陈嘉庚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笔巨额债务。
1: 他父亲的另外一个夫人的孩子赌博，欠了印度一个商人的20万块，而这个时候整个经济又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家就要债要到门上。
0: 此时顺安米号的生意几乎已面临破产，摆在陈嘉庚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宣布破产，重新注册公司，无需继承父亲的债务，另一个则是与这些债主谈判，替父还债。
2: 他选择了跟这些债主一个一个谈判，我保证

0: 的本金不会丢，利息你们就，哎，我们商量，哎，至少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把这个本金还给你们，哎，父债子还，这个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那么这些债主不闹了，他就开始重整旗鼓。
1: 在当时的新加坡，并没有父债子偿的惯例，但在陈嘉庚心中始终坚信，诚信乃立身之本。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绝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2: 按照新加坡的法律，他宣布破产，因为他并不是经理啊。陈嘉庚并还没有接收父亲的这个产业，他只是父亲手下的一个伙计，啊，所以呢，可以将不必要赔偿这笔损失。但陈嘉庚恰恰在这个时候要求说，我不宣布我的父亲产业的破产，我要在父亲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就重新用回家剩下的一点钱开始经营父亲的这个美店。
1: 为了生存，也为了尽快还清债务，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开启了他自己的创业之旅。
3: 他非常有创新方式，他别人卖罐头啊，就是反正一块一块切了就去卖，他不是，他有一个，比如说，你希望我这个菠萝罐头是方形的，你希望我这个菠萝罐头是菱形的，他还可以这样的，他所以就根据客户的需要，他来加工不同样的罐头，但是他就每个罐头比别人多卖了1-2毛钱。
1: 陈嘉庚出色的商业头脑和管理才能，让罐头厂脱颖而出，产品畅销，陈嘉庚有了一些积蓄。不久之后，陈嘉庚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用4年的时间便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
4: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5: 所以这个他取得很多人的一种赞赏啊。所以觉得说，这个人不仅会做事，而且讲信用，这也就是帮助了陈嘉庚啊出现的一种威信啊。
1: 就在陈嘉庚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的积压。经历了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他在《南桥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所面临的困境：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平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虽然仅用了2年，这两艘商船便被击沉，但它却给陈嘉庚带来了事业的转机。
2: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智慧的东西：陈嘉庚买下这两条船的时候，他其中他就同时做了保险，所以在1918年的时候，他的其中的一条船就被德国的这个一类快艇击中。他不仅运输上赚的钱，还有这120万的赔款。所以陈嘉庚一算，哎，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家在亏钱的时候，我赚钱。
1: 敢作敢为的魄力，让陈嘉庚再次拓宽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20世纪初期，西方逐渐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陈嘉庚又把握住橡胶行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开始投资橡胶产业，在今天的马来西亚购买土地，种植引入东南亚不久的橡胶树，成为南洋最大的橡胶生产和制造商，被誉为橡胶大王。
6: 哦，他做生意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他是商业奇才。他最好的时候大概在1925年，他生意顶峰的时候，他的资产有1500万，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帝国网络，设计的产业又多。当时他最好的时候，故宫有3万多人，他的门店有100多家，而且产品销到5大洲，到处都有。
1: 久客南洋，心怀祖国，稀土报效，已非一日。在南洋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陈嘉庚，身处海外，心系故土。他亲眼目睹近代中国遭受的内忧外患，亲历海内外同胞受人欺凌的屈辱，开始探求民族自强和复兴的道路。
2: 那么他在讲，在把整个橡胶的工业都完整的做起来之后呢，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橡胶工业，因为我发现我们祖国缺少这个工业。那么如果要强大，如果要跟上这个世界的发展，那么我们祖国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橡胶业，所以我将来可以带回祖国。这是他说的一段话。那么陈嘉庚实际上他真真正正的就是心里想的是国家，是中华民族。
1: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位于新加坡大巴窑大仁路12号蜻蜓白墙的庭院叫做晚晴园，已有100年历史，是南洋革命党的标志性建筑。100多年前，孙中山正是从这里开展了南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09年5月，陈嘉庚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年长自己8岁的孙中山，受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思想影响，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保留一丝幻想。1910年，陈嘉庚毅然决定剪掉了象征顺服清政府统治的发辫，在晚晴园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余年37岁，剪去变发，与满清脱离关系。此后，陈嘉庚又与孙中山数次会面，奠定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11年，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让陈嘉庚备受鼓舞。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于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 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好厂。此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陈嘉庚的头脑中逐渐形成。唯有真古信方能爱国，唯有真事业方能救国。为本公司多谋一份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这些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陈嘉庚深埋心底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行。无论是创业之初还是商业巅峰，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企业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之后，陈嘉庚长达半个多世纪青丝办教育的另一段传奇人生开始了。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9: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8: 谁呀？
9: 调口味
8: 啊？
9: 呸！租房子，
8: 这就来了。儿，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9: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8: 你是来租房的？
9: 嗯呐。
8: 怎么称呼？
9: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8: 嗯，
9: 人送外号马桶盖。
8: 啊，
9: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8: 什么呀？
9: 东方不败。
8: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9: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8: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9: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8代都是良民。
8: 是吗？
9: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8: 啊，
9: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8: 那盖什么？
9: 盖锦旗。
8: 盖锦旗？
9: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8: 啊。
9: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8: 啊，
9: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8: 啊，
9: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8: 什么呀？
9: 永垂不朽。
8: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9: 嗯，好。
8: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9: 哦，你是个小三儿。
8: 对，我是。你是二奶。
9: 不是你说小三吗？
8: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
10: 踢死你。
9: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8: 住不住？
9: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8: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9: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8: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9: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8: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9: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8: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好哎，哈！少林，哈哈，好哎，哈！
2: 峨眉，
1: 哈哈，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可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再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儿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意思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7: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6: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哎呦，
7: 这可不敢当。
6: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7: 7岁，
6: 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7: 18。
6: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7: 我是说相声的啊，
6: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好妈妈。
7: 什么词儿这是？
6: 他闺女
7: 啊，什么毛病？
6: 激动
7: 过了，
6: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刹，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7: 汉子啊，
6: 捧的。
7: 这是捧我闺女，
6: 这是夸她。
7: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6: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7: 喜欢我的相声，
6: 喜欢您的闺女。
7: 你不是粉丝，
6: 那我是
7: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 有目的。
8: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7: 什么任务？
8: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什么？
8: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8: 爸爸，哎，

0: 爸。哎，
1: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
0: 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2: 爸爸，爸爸，爸爸，
0: 你太缺父爱了。
2: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0: 不是什么玩意儿？
2: 裸婚呢？
0: 什么都不穿。
2: 那叫裸体。
0: 你这个呢？
2: 裸婚呢？
0: 什么意思？
2: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0: 这叫六没。
2: 对，
0: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2: 花。
0: 你花什么了？
2: 九块啊，登记嘛。俩人十八呢，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0: 她又来了，
2: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0: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2: 结婚还得有房子。
0: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2: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0: 房子有吗？
2: 我想想。
0: 想想
2: 想想啊，
3: 想想。哎，
0: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2: 有
0: 什么呀？
2: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0: 行啊。
2: 就是小点。
0: 多大？

0: 一炸的行吗？
1: 有
0: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
0: 行吗？行啊，
1: 就是小点。
0: 多大？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0: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0: 啊啊！
1: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0: 我没听明白。
1: 哦，
0: 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你听我说呀，
0: 啊啊，
1: 现在是开发商的
0: 啊啊，
1: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3000就敢贷款？
1: 来，
0: 你算过账吗？
1: 啊，
0: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万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
1: 嗯，
0: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
0: 啊，
1: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1: 啊、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
1: 啊、
0: 这房子这个硬件、
1: 嗯、
0: 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2: 想办法。
1: 哎，
0: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了。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啊？
1: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
1: 嗯，
0: 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呀、啊？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0: 吓唬谁呀？
1: 啊
0: 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0: 说大话。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
1: 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2: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说。
2: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2: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0: 爱。
2: 说爱。
0: 爱。
2: 爱。
0: 爱。
1: 爱。
0: 爱。踩脚了。
2: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0: 哎哎，大哥，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
1: 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2: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0: 说同意，
2: 爸爸爸爸爸。哎呀，
0: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2: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2: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2: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
2: 同意。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2: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2: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2: 我爸爸呢？
0: 老爷。
2: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2: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2: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3: 不同意好办呐。
2: 什么办法呀？
3: 别住我房啊。哎，
2: 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我丈母娘。
0: 不，你跟他也说了。
2: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2: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2: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购九零八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到晚上搬家公司
1: 啊，搬家公司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手抱头。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啊。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呢？
3: 什么？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哎、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嗯、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把那有点亮 啊你看他俩
1: 喝点吧、哎、
3: 你俩闹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边你客户了是吗、嗯、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啊，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哦，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搬。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搬，放下，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静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哼，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3: 啊。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笑了，
1: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
1: 不出来。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1: 哎，你说的是
0: 我夸你的，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不进去。
2: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0: 反正大
1: 哥，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2: 我搬
3: 了。放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0: 这里边有我东西。
1: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3: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

0: 的时候送给他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你打开看看呢？
1: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0: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醒了，
1: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3: 你好意思说呀、啊、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你我就说呀，你这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3: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0: 放下。
1: 又咋的了？
0: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3: 给他。
0: 哎，给拿回来吧，这是不用想拿走。哎，搬吧。
3: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哎，都给我撕下来。
3: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嗯，
0: 报警了？嘿、哎、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嗯，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3: 你上一
0: 点，哎，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0: 啊？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多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嗯、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3: 搬。
0: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3: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3: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硬，
3: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片。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1: 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3: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3: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那个那。

0: 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啊！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就是我的师傅，
3: 这就是我的徒弟。
2: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3: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2: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3: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2: 您这叫怎么句话？
3: 我没说别的。
2: 您还没说别的？
3: 我知足。
2: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3: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
2: 啊，
3: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2: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3: 您
2: 这
3: 这一站哪儿都好，
2: 就是哪儿都好，
3: 一点美中不足。
2: 哪点？
3: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那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2: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3: 进水倒也不多呀、啊，
2: 进一点也不行啊。
3: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2: 您这是俩字儿，
3: 我这是买一送一。
2: 我傻，
3: 哎，
2: 我还太傻。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啊，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3: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2: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着？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3: 你呀、啊，
2: 啊，
3: 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2: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3: 怎么评判？
2: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3: 你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2: 听着啊，
3: 嗯，
2: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3: 没有。
2: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3: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2: 没有。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3: 你这
2: 没意思，没意思。
3: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2: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3: 那当然。
2: 那您说，您说
3: 啊，
2: 您
3: 说，我呢，
2: 嗯，
3: 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2: 哪四种动物？
3: 猪、狗、牛、羊。
2: 这我全见过。
3: 嗯，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2: 啊。
3: 一个对一个
2: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3: A B C D，
2: 哦，
3: 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2: 哦，这还没出题呢。
3: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2: 没问题，来吧。
3: 啊，
2: 不就诸葛牛羊 A B C D 吗？
3: 哎，对，
2: 来，一个对一个。
3: 我说，
2: 很快，
3: 羊 ，D，
2: 这玩意儿，
3: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2: 反
3: 应不行，
2: 您哥哥
3: 啊，
2: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呀，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3: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2: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3: 这回啊，
2: 没问题。
3: 我给你来个字谜，
2: 字谜
3: 啊，你
2: 我最喜欢
3: 啊。好，
2: 你说。
3: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2: 你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2: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3: 哎，
2: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3: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2: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3: 哎，
2: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俩字，那都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3: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2: 您说，您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您这个字是
3: 丛林的丛，
2: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3: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2: 两个人呢？
3: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2: 那还一横呢。
3: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2: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3: 哎，
2: 一个横嘛，就是这一横。
3: 没错。
2: 那要双胞胎呢？
3: 哎，这不算啊。
2: 哦，到您这还不算呢。
3: 哎，
2: 好好好好，行，您还敢说吗？
3: 哎，你还敢猜吗？
2: 您敢说我就敢猜，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2: 那您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3: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2: 嘿，那这是，
3: 这是大众的众。
2: 怎么又改众了？
3: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2: 俩人呢？
3: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2: 仨人呢？
3: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2: 你还敢说？
3: 你还敢猜吗？
2: 你敢说我就敢猜，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2: 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3: 不对，
2: 大众的众。
3: 不对，
2: 那这是
3: 小品的品，
2: 怎么又改品了？
3: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2: 两口。
3: 哎，再加一孩儿呢？
2: 三口。
3: 三口为品。
2: 嘿，
3: 小品的品
2: 有点意思。
3: 怎么样？哎，不行了
2: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3: 怎么呢？
2: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3: 那不见得。
2: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3: 嚯，
2: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3: 是吗？
2: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3: 哎呦呦呦呦！
2: 真的，
3: 说，
2: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3: 丛林的丛。
2: 不对，
3: 大众的众。
2: 不对，
3: 小品的品。
2: 不对。
3: 那你这是
2: 羊肉串的串儿？
3: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2: 我问您呢，
3: 啊，
2: 一对夫妇几口人？
3: 两口啊。
2: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3: 那还一个孩呢？
2: 这不还一数呢吗？
3: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
2: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3: 怎么回事？
2: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3: 呵，
2: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3: 这不
2: 比您这强吗？
3: 怎么样？
2: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3: 有好的。
2: 你说。
3: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2: 你说。

0: 啊，嗯，我说说，嗯，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1: 扇
0: 折扇，
1: 纸折扇，
0: 哎，
1: 嗯嗯，怎么了？
0: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1: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0: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1: 对，得减少阻力。
0: 就是嘛，
1: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0: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1: 那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您说，
0: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呀、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1: 这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样？没猜着吧？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0: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1: 您吃过炸油条？
0: 多新鲜呐！
1: 那老头了不起！
0: 哎呦
1: 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0: 行行，这是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化学问题，它这有
0: 是吗？
1: 有这个啊？
0: 嘿嘿，我知道。
1: 你说
0: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
1: 啊、
0: 烧得热热的、
1: 啊，
0: 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0: 把这油条放进去，
1: 啊、
0: 很快的捞出来、
1: 嗯，
0: 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不对。
0: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1: 一锅凉油，
0: 哎，
1: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0: 就是
1: 在里边泡着
0: 啊。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0: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
1: 你可猜不着吧？
0: 啊，
1: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0: 怎么着呢？
1: 改蒸馒头。
0: 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告诉他我们都很好。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7: 老婆说工资上交，提成上交，奖金上交，外快也要上交。
8: 我说老婆，我哪有外快啊？
7: 哼，微信上抢的红包不是吗？老师问：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得之可依，就是去吃饭找不到停车位呗。一哥们儿在朋友圈里晒幸福，并且配上了文字。一个成功的男人，有自己的事业，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好兄弟。有朋友回复道：“嘿，哥们儿，你知道《水浒传》吗？里面有个卖烧饼的，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好兄弟。”

0: 老公对老婆说：“哎，老婆，早上同事和我说，一个好老公钱包里应该有老婆的照片，对不对？嘿嘿，看看我老婆漂亮吧，漂亮吧。”老婆立马义正言辞地纠正了老公：“哼，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错了，一个好老公就不该有自己的钱包。”小偷刚抢完包被警察追击，连忙跳上了一辆车的后排座，车的前排座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小伙儿，两人回头茫然地看着小偷，小偷掏出刀子恶狠狠地说：“开车快点。”小伙儿转头对妇女说：“阿姨别紧张啊，按我们说的一步步来，先踩离合挂一档，再踩油门走你。”哎，刚才去家附近的小店打包午饭，偶遇一个朋友，只好装作互相没看见。毕竟都是朋友圈的人，假期这几天他应该在法国，而我应该在瑞士。和同学约见面，我提前到了，决定买两杯咖啡，结果服务员特别和蔼地问我要不要办张会员卡。问了价格后，我觉得有些贵，但此时拒绝会显得特别寒酸，于是我急中生智地问道：“这个是不是这卡只能在国内用啊？”“
1: 啊，是的。”“
0: 哦，那我不办了，谢谢啊。”跟老婆逛街，遇到她的前男友，老婆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小声说：“老公，你表现的时候到了。”我心领神会，故意大声说：“心肝儿，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谁知那小子更狠，硬是跟着我们走了两条街呀。老公刚到家就收到老婆发的短信：“一，洗衣服；二，做饭；三，拖地。”老公想了想，发了一条回去：“我选二。”老婆迅速地回了一条：“亲爱的，这不是选择题，是排序题。”有个人在一个乐队演出结束以后，捡到了乐队鼓手的谱子，内容如下：一开始，动次大次，动次大次，若干小节后，当听到吉他手吱的一声以后，就开始疯狂的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动次大次。一天，跟一群鼓友八卦，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私房钱，众人正在感慨无论怎样都会被对方发现的时候，一位大叔默默地说：“我都存银行。”众人问：“啊，那存折或卡呢？你放哪儿啊？”大叔憨厚地一笑：“烧掉了，要用的时候再拿身份证去补。”那年大姐生了一场重病，医生给开了很多汤药，当时大姐

0: 年纪小，没意识到汤药的作用，只知道很苦，于是就以每碗2毛钱的价格把喝药的重任承包给了我。后来要不是爸妈发现我嘴唇发青，目光呆滞，估计我会赚到更多的钱。某人在空间里发表了一条说说，
1: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满世界的找我呢？
0: 惊现神回复，
2: 黑白无常。
0: 妹妹时常把她最漂亮的同学一个个带回家来玩，一直以为她贪玩。后来她对我说，
3: 哎哥，我带了这么多同学回来，你到底有没有看上的呀？
0: 我天哪，居然我不知道妹妹的良苦用心啊。我老婆给老公看手相，发现老公的生命线很长，而自己的生命线很短，于是

0: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哎呀，你看，又出这种事儿了，老太太突然摔倒，三个人从旁边走，就跟没看见一样。
2: 我看看，我看看，
3: 冷血，
2: 冷漠，没人性啊！
1: 哎呀，你看那个骑车的人摔倒了。
2: 啊啊！哦，
1: 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3: 走走走走走，别多管闲事，有别人呢。
4: 你是那个别人吗？请用行动传递你的爱和在乎。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乐游原，作者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车外出眺望风景。古园就是乐游园，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圣地。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的深长的感慨。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李商隐这次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咖啡口味的偏好可以泄露人的性格吗？嗨，我是范范。咖啡的选择像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每一款咖啡有着不同的感觉。不过，你知道咖啡的口味偏好可以泄露人的性格吗？不同的咖啡品尝的方式也不一样，就像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不会经常去品尝速溶咖啡一样。所以，咖啡的选择总在不经意地告诉别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德拉斯瓦博士做了一项研究，把1000名咖啡爱好者的行为习惯和咖啡的口味联系起来，看各种性格特征对咖啡有怎样的喜好。研究结果发现，喝卡布奇诺的人

0: 控制欲和表现欲强，而喜欢速溶咖啡的人相对比较懒，潮流达人则更喜欢冰镇甜咖啡。喝咖啡是一种内心释放的过程，用心品味属于自己的咖啡吧。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2: 刚刚去银行存钱，取号排队，保安上来问我要办什么业务，我说，存钱。保安打量了一下我说，去 ATM 机吧，那儿快。那什么，我不会用哎。哦，不会是吧？没关系，我教你。走到 ATM 机前，保安一步步的教我。到放钱的时候，我掏出了一把硬币。我看到保安的脸色不大对呀。超市门口都有存包处，摁一下出来一个纸条，然后一个柜子自动打开那种。今天存包，拿了纸条，刚想把东西放进去，一个大妈抢先一步放东西关门，一气呵成。我看了她一秒，把纸条一撕扔进垃圾桶，我转身走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是最讨厌考试了，因为很少看书，成绩一直不好。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说，这个接下来啊，请同学们把跟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到讲台上去。你知道吗？每次听老师这么讲的时候，我都想把自己放上。

0: 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脚。
2: 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生活中要记住这两件事：一，不在生气时做决定；二，不在高兴时轻许诺。所有社交软件都始于约会，兴于炫耀，衰于代购。别人复习是查漏补缺，我却是女娲补天。张爱玲在《色戒》一书中说，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它。保罗·柯埃略说，谁说孩子没有能力决定一生要做的事儿？是成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孩子们更有智慧，他们掌握着真理。张五常说，货币是用来协助贸易的，不是用来协助调控经济的。好莱坞视觉特技说，如果拍的是烂电影，转为 3D 后也仍然是烂电影。 3D 不是灵丹妙药，拯救不了烂电影。斯蒂芬金说，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还是他带伤心志，我说真或者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足球学校快没毕业就开始找到个工作，我要干我最喜欢干的，不管这钱多少。

多，所以我并不太忙，正好剩下的时间让我琢磨我这的意义，这的意义。转脚架有三条腿才稳定，少了任何一条都要不停地运动，停地运动。我的生活也就有三大要素才幸福，就是为了得到幸福，人们才蒙我了。

游泳，在运动中享日，越想越起劲。第三，当然就是一个爱，这是爱。其实姑娘们不知道，小伙子心中带虚荣，唯有爱因在日子自然哥们儿多。就像男人越是闲着，越是人缘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3: 小明说，老师我要请假。
14: 老师问，理由呢？
13: 我下午要做手术。
14: 什么手术啊？
13: 人体无用副组织群体切除术。
14: 说人话，
13: 就是理发。
14: 滚出去。
13: 今天政治老师花一整堂课讲述钱与人生的关系，下课前布置作业，思考题，
14: 如果你们有钱的话啊，同学们，你们能改变什么吗？
13: 小明在角落里冷冷地说了一句，如果我有钱，我就不用在这里听你废话了。
14: 小明，滚出去。
13: 老师问，
14: 蒸一个包子3分钟，蒸三个包子要多久啊？
13: 小明答，9分钟。
14: 哼，你傻呀，你们家蒸包子一个一个蒸啊？
13: 小明表示不服。老师，那我问你，吃一个馒头1分钟，吃10个馒头呢？
14: 吃10分钟啊？哈哈哈，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傻吗？
13: 10分钟吃10个馒头，撑死你啊！
14: 小明，滚出去！
13: 语文课上，老师说：“同学们。”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奇门八卦，阅读各种书籍无数啊。
14: 小明说，
13: 老师，有本书诸葛亮肯定没看过。
14: 哦，小明，你说说是什么书啊？
13: 三国演义呗。
14: 小明，滚出去。
13: 课堂上老师在讲第七章的内容，小明把书随便打开就低头玩手机，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质问他，我在讲第七章，你怎么把书翻到第八章？小明淡淡的答道，我在前面等着你啊。回答的挺合乎逻辑的，怎么老师还是让小明滚出去了呢？数学课上老师出题了，我们班上有11位同学啊，现在老师呢带了10个苹果，要怎么才能平均分给同学们呢？小红站了起来说，小明滚出去。同学们好，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同学们啊。哎，小明呢？
15: 小明说今天您过节，他就不气您了，自己先滚出去了。
13: 哦，小明其实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嘛，快叫他进来吧。
15: 啊，老师这个点儿估计他都到家了。
13: 老婆风风火火的回到家，见面就嚷，
16: 老公，刚坐公交遇到小偷了，从我身边一过我就发现手机没了，压下车还想跑，我追出去一站地逮住了就是一顿削啊，那小子死活不承认，翻遍全身也没找到我的诺基亚，小偷求我说，大姐你随便挑一个吧，我就拿了一个苹果回来了。
13: 我听完后说，老婆你忘带手机了吧，你的诺基亚不是在梳妆台上吗？一天朋友去饭店吃饭，点菜时点了个茶树菇，因为他比较喜欢茶树菇，特意叮嘱服务员说，
14: 服务员茶树菇炒大份啊。
13: 服务员很为难地对朋友说，
15: 炒什么炒大份，我们从来没这样炒过呀。感冒了。
14: 哦，多喝水。
15: 嘿你妹呀，你除了叫老娘多喝水还会做点什么实际的吗？
13: 女人咆哮着挂了电话。20分钟后响起了门铃声，是男朋友。她想，男人这玩意儿不给点厉害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拉开门，并不是男友，门外一个送水工扛着桶纯净水对她说，
14: 哦，小姐，你男朋友打电话给我，叫我给你送桶水。

和老婆闲聊，说起两口子一定要有共同语言这件事儿。媳妇说她有一个同事，那姑娘每次被迫去相亲的时候，和男生乍一见面都会从包里拎出一个皮卡丘公仔，然后问：“哎，你认识这是啥吗？不认识啊，再见。”给你讲个鬼故事，站在体重秤上就感觉不对劲儿，表盘上显示的数字好像秤上不止一个人呐。去超市购物需要付777块钱，我给了收银员1000块钱。收银员为了展示他的心算能力，立马找了我333块钱。小伙非常自信地对我说：“大哥，不用怀疑我的计算能力，我从小数学成绩就非常优异。最主要的是，我信了。”女生宿舍内，室友 A 吐槽：“刚刚被一个看起来比我大的女生叫学姐，真是不爽。”室友 B 说：“哼，上次被一个17、18岁的孩子叫阿姨，整个人都不美丽了。”另一个室友悠悠地来了一句：“在公交车上让个座，被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摸着手叫大妹子。”武汉市长真的不叫江大桥，求求外地的新同学了，武汉市长江大桥欢迎你，断句断对好不好？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妈说找对象要找个漂亮的。去年，老妈说找对象漂不漂亮不重要了，关键是要踏实能过日子。今年过年回家，老妈说找个下雨知道往屋里跑的就行了。

0: 哎，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一位盲人辞别朋友时，他的朋友给了他一盏灯笼。
4: 哎呀，我不需要灯笼，无论明暗对我不都是一样的吗？
3: 哦，这点我知道，但如果不带灯笼的话，别人也许会撞到你呀。
4: 哦，有理有理，谢谢了。哎呀，
3: 结果盲人还是和一路人撞了个满怀。
4: 嘿，我说，难道你看不见这盏灯笼吗？
3: 什么灯笼？哦，老兄啊，你的灯早就已经灭了。保持着别人的观念而想照亮别人的，就像盲人掌灯，灯早就不亮了而不自知呢。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鸡山，作者汪尊。博士临流洗耳尘，便归云洞任天真。一瓢风入犹嫌闹，何况人间万种人。
2: 汪尊的诗绝大部分是怀古诗，有的是对历史上卓越人物的歌颂，有的直接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这些诗都有一定的思想意义。鸡山这首诗同样怀古，相传许攸品德高尚，才智过人，很受部族崇敬。部落联盟领袖唐尧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四处寻访贤人，发现了许攸，决定将天下让给他。许攸认为自己德才不如虞舜，让百姓受苦，便连夜私奔鸡山隐居。后来唐尧听说许攸隐居岐山，又派人来请他做九州长官。来人传达唐尧的旨意之后，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攸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而是来到饮水旁洗耳朵，表示不愿意去听。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办公室很乱，说明你很有创造力。

这样一些人了，他们不管桌上再怎么乱，总会第一时间找到想要的东西，而且桌面越乱，工作效率反而就越高，工作根本停不下来，这不就是创造力吗？亲们，你中枪了吗？不妨就去创意部门溜达一圈，看看他们的桌子，没准你会大呼，全世界搞创意的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只不过是更懂得创造灵感罢了。就连伟大的爱因斯坦也中枪了，因为他的桌子实在是不怎么整洁，偶尔让办公桌放纵一下，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嗯。

你先，我不先。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不管股市预测会下跌多少，还是会有很多人疯狂买进，跟被勾了魂似的。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今天我过生日，有什么比较贵的方便面牌子介绍一下吗？我家的狗狗能听懂少许人类词汇，而我听不懂任何狗叫，它应该比我聪明一点吧。刚才突然有快递进来送花，收花的人是我们的一个男同事。只见他拿着花迷茫了一阵，突然一拍脑袋，我的天哪，收件人和寄件人填反了。

0: 小时候一次测验考砸了，拿着成绩单跟同桌感叹，你说为什么家长只看分数呢？同桌拍案而起，废话，你以为他们看得懂题目吗？女孩跟男孩谈了2个多月，男孩特别爱抽烟。那天，女孩对男孩说：“不许抽烟了，不然就分手。”男孩缓缓地点了根烟，轻轻地抽了一口，烟跟我多久，你才跟我多久？你走吧。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又不会少块肉。要是会少块肉，我让10点也行啊。不少同龄人结婚生子了，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对我没啥影响，对我妈影响比较大。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就好看了。10几年过去了，还没长开，但是想开了。年轻时候一心赚钱，不注意身体健康，还没老，身体就垮了，值得吗？你以为年轻时不赚钱，老了身体就不会垮吗？看到一头濒危动物在啃食一样濒危植物，你会怎么办？拍照、传微博、朋友圈呐。怎样才能做到不在乎被别人骂呢？你要相信，比你优秀的人是不会鸟你的。分手100天了，还没有走出来怎么办？替换文件永远比删除文件更彻底。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半夜电话响了，一哥们打来电话说：“
3: 兄弟，我车里东西被偷了。”
0: 我说：“哎，哥们儿，那你先报警啊。”“
3: 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就是方向盘、油门、刹车，都让人给卸了。你开车来接一下我吧，好兄弟。”我一想，现在小偷啥都干哈，赶紧穿上衣服下楼。刚出小区门口，

哥们来电话了，兄弟，不用来了，我喝多了，坐副驾驶上了。雨一直下，疯人院里的病人终于按耐不住了，纷纷冲进雨中，喊着：“快来洗澡了，快来洗澡了！”医生无奈苦笑，回头猛然发现身边一位病人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于是问：“哎，你为什么不去洗澡啊？”只见这位病人微微一笑：“哼，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群主。”他们都是一群神经病。医生顿时激动了，哎呀，终于把你治好了。没想到群主这时说：“我等水热了再洗。”儿子拿回成绩单，老爸边看边说：“数学零分，语文一分。”儿子点点头，颤抖中空气凝结了，气氛无比恐怖，感觉大事不妙。老爸深吸了一口烟，儿子，你有点偏文科啊。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

0: 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回湖南湘乡为母亲处理后事，行走路过越州啊，登上岳阳楼，带着仆人主仆吃点饭歇歇腿儿。哎呀，他正欣赏着景色，坏了，突然风云突变，老天爷翻了脸了。再看那木牌呀，被风浪打得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其中他看得很清，有一只木牌。再看上头，两男一女，还有小孩，两个男的，一个拼命的打坐，一个拼命的拨弄着木牌。那女人抱着绳子和杆子，吓得嗷嗷直叫。有个小孩拽着他妈的衣服，浪哗。眨眼之间，一个大浪哇，把这木牌招的这么一会摘的，那10来岁那小孩啊，绑掉水里头。曾国藩就站起来啊，坏了，出人命了。他那仆人惊奇也看见了，老爷坏了，这几口人的命都保不住了。干着急没办法，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岸边木牌上头有小伙子脱了衣服绑，一个猛子就跳下去了，没看清这小伙长得什么模样，就知

年轻力壮的，就见他一个猛子扎到出事地点，没费吹灰之力把落水的小孩高高举过头顶，扶着水到了木牌边上，然后把孩子往木牌上一放，接孩子。二男一女赶紧把孩子抱住了，不知怎么感谢好了。再看这小伙子吩咐一声，把绳子给我，木牌上有绳子，就见这小伙把绳子的一头拴在自己的腰里头，另一头拴到木牌上，扶着水是顶风战恶浪，直奔码头边。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一个人扶着水拉着这木牌，这木牌就缓缓地靠近码头。哎，您说怪不？狂风暴雨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天晴了，雨不下了，风止住了，这不是老天爷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吗？岸上不少人都看新鲜，就告诉他，这小伙子这劲儿太大了，神力啊，一个人就拉着这木牌能靠岸，真了不起。曾国藩看得清清的，好，好样的，英雄侠客义士，这人了不起，见义勇为啊，谁不赞成这样的？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九死一生，这个人能不顾自己的安危跳到水里头把落水儿童救上来，而且就是这一家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不受尊重吗？木牌靠了岸了，那一家人领着孩子也上了岸，跪到这人面前，恩公，我们怎么感谢您，请上，是我一家人一半。起来，起起起起，这算不得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说着拿过毛巾擦擦汗，行，就擦擦身上的水，大家都围着看热闹。曾国藩动了爱慕之心，景琦在，去把那位义士请到楼上来。是，时间不大，楼梯一响，噔噔噔噔噔，王景琦在前，那个主在后，登上岳阳楼。景琦介绍，壮士，这是我们大爷，是他把您请来的。曾国藩站起来了，老弟，哈哈哈哈，幸会幸会，来坐。这小伙子也不客气，冲曾国藩一抱拳，在对面坐下。

0: 男的浓眉大豹子眼儿大鼻子鲶鱼嘴，一瞅就是凶赳赳五官的相貌。这人当五官是最合适的，肩膀也宽，前后也厚。曾国藩笑着看了看他，老弟贵姓高明啊？
1: 我呀免贵姓杨，双名在福，我叫杨在福。
0: 哦，哪儿的人呢？
1: 湖南长沙县的人。
0: 多大年纪了？
1: 今年整30啊。
0: 好岁数，好岁数啊，
1: 日照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0: 哈哈哈哈，我壮士啊，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啊，你能不惧生死，不管个人的安危，入水抢救遇难的儿童，真叫人可亲可敬。今天没说的，我请客，咱们对饮，你看如何呀？京七啊，让伙计准备。
2: 是。
0: 王京七把伙计叫过来了。你看曾国藩带笑，不动荤腥，请客那是例外了，自己可以不吃，本来酒足饭饱了，还得陪人家，也要了一碗素汤。另外呢，给这小伙子杨再福要了四个菜，白米饭，一斤烈酒。姓杨的这小伙子不拘小节，谢过之后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猛造挺好，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谢谢。曾国藩一看，好，这样人直率，不弄虚作假，让王京七赶紧把酒给满上。老弟，看你这个样子，你会练武吧？
1: 嘿，我大爷，您真猜着了，我从小就爱使枪弄棒，这么跟您说吧，浑身呢没攒下别的，就有把力气，真有十个八个的到不了我眼前。
0: 看得出来，家里是干什么的？
1: 放牌的，我就靠这活着，祖孙三代没有干旁的，都干这个。你没看我自己也沉木牌吗？
0: 哦，
1: 我杨壮士，当今乱世啊，正需要人才之时。当然我不是小瞧你这个行当啊，你浑身武艺，光放牌为生岂不可惜了？愿意不愿意把这行放弃了，入伍当兵啊？杨大夫一听就一愣，我这位大爷，这么跟你说吧，从我爷爷那辈儿也厌烦了我们这一行，但咱都没念过书，我不会旁的，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就都干了这个。其实我爹呢也想着改换门庭，您说当兵了那么也不那么容易啊，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呢心里都光想改换门庭，没有门路。哈哈哈哈，巧了，太巧了，湖南巡抚骆秉章骆大人跟我是好朋友，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拿着我的信赶奔长沙投靠于他，必受重用。杨再福乐了，您可别小瞧这小伙子，这人呢曾国藩看对了，前途无量。有打曾国藩荐举他入伍当兵，数年之后，就这杨再福官升到甘陕总督、江南帮办军务、太子少保一等功，国家的一品大员，官就这么大。 这杨

大夫能干呢。你别看是大老粗，有务实的精神。说到这儿，咱还得插一句：曾国藩呢，跟他闲谈的时候，一边谈着，一边给他项链。项链呢，曾国藩有学问，对相书颇有研究。念大书的人，没事他什么书都看。他看这个相书上有话，他牢记到心里头了。所以他跟什么人一见面，先给这人相面，瞅他的五官貌相、鼻子眼儿、举止动作。他跟杨大夫面对面坐着，他仔细这么一看，杨大夫方面大耳，带着福相，不是受罪的相貌。另外他一看他这个眼睛，尤其这黑眼仁放出两道寒光来，那黑眼仁跟点漆一样那么亮。相书上说的明白，二眸子亮如点漆者，富贵之相也。曾国藩就看出来了，眼神倍儿亮，大富大贵之相。另外他又发现杨再福左边这个眼眉上头有个黑痣，跟那痦子有这么大个，在这儿。相书上有云：“左眉上有黑痣者，富贵之相也。”曾国藩都有研究，那么说他信呢？说实话，曾国藩呢，对这个相书又信又不信。那么不信他干嘛呀？他拿这个对照。往往给人相面跟相书上那个套，看看究竟准不准。更主要的，曾国藩也是务实，看你的品性，看你的德性，看你的素质，再跟相书上核对，所以他看人看得比较准呐。曾国藩这一生之中举荐的人才何止杨再福一个呀？您往后听，他看的人十个占九个都是准确的，都了不起。所以曾国藩这才下了决心写荐举信，能摸摸脑袋就一个呀，没看着他什么呢，我就介绍你，能吗？啊，不可能，这心里得做得有底。杨再福吃完了喝完了，这人快人快语站起来，大爷，我谢谢你，将来重恩不言谢，我必有答报。我走了，回去把我台上的事安排安排，我马上就赶奔长沙投靠骆大人。再会再会。请杨大夫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曾国藩往椅子上一靠，心情挺舒畅，认为自己办了一件德行的事儿啊。你这么好一个人，这么高的武功，放木牌岂不屈了他的材料了？这叫为国见贤呐！算完了账，曾国藩带着王经期下了岳阳楼，一看这天呐，早呢，回到船上也没事儿，今天晚上就得在船上过夜，到岳州城里溜达溜达吧。哪次来都没到城里逛一逛。就这么嘱咐二人进了城了。这岳州啊，不大是小城，从这个城门到那个城门不到一里地，就有一条十字街。往常的时候呢，因为那是水旱码头，所以这地方挺繁荣的。最近不行了，老打仗，天灾人祸呀，市井萧条，满目荒凉。从这城门能看着那城门，街上也没多少人。曾国藩背着手，王经期在后头跟着，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往前溜达，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到十字街一看，有一家当铺，买卖不好，当铺也关张了，当铺的前头一片空地，哎，扫得挺干净，这围着一圈人，那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曾国藩的也是人呢，也想看看热闹，这围圈人干嘛呢？他信步就到了人群后边了，接管接管，我看看啊。
一看才明白，干什么的呢？摆棋式的，下棋呀、啊，摆棋式的。有个小伙就坐在地上，两条腿支着，眼前这儿放着个棋盘，棋盘上它是棋子儿。咱可说清楚了，什么棋也不是象棋，是围棋。再说摆棋式这小伙儿，曾国藩一看，不超过25岁，满脸的紫泥，说不客气话，半个月大概没洗脸了，有点胡子也敢沾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辫儿在脖子上盘着，就叫辫子就得了，也不梳理，跟干草差不多少，穿的这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根带子，光着脚插着腿儿，满脸的愁云在这摆棋式，旁边放个笸箩，里边有不少的铜钱，另外呢还铺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毛笔字：康福残局，胜者赠文20，败者收文10个。你听清了吗？就是你把他赢了，他给你20老钱；你输了，你给他10个老钱，靠着这活着。康福残局，曾国藩一看明白了，大概这人姓康，叫康福，摆的残局，大概是有两下子。没两下子敢在街头摆棋式吗？什么人没有啊？另外咱还得介绍介绍曾国藩呢，一生有2大爱好。头一大爱好，爱吸水烟，用那烟瘾才大呢，哎，没事咕噜咕噜咕老抽。第二大嗜好，酷爱围棋，老下棋，这一看这迈不动步，进京当了官了，官越做越大。曾国藩觉得老抽这水烟呢，官之不雅，不好，一狠心把水烟戒掉了，8年不吸烟了，这头一个嗜好没了。但围棋呀、啊，他照样下，但官场之中事儿太多，哪有闲工夫下围棋呢？尽量控制着自己，每一个月下一次，这一次就下他一天，过足了瘾算。有时候忙起来2月下一次，所以他看这围棋啊迈不动步。今天一看，没想到越州城里有摆棋式的，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看看，还得瞅着。一会儿的功夫，换了10几个人，全都败北。这康福残局谁也赢不了。你别看这小伙子穿的破衣啰嗦的，抱着肩膀就往那一坐，多少高手也不行。曾国藩心说：“行啊，就是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我也未必赢得了他。这小伙下围棋下的不错呀，正看着可坏了，从胡同那边出来7、8个，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上上上上！老百姓正在这看着，一听，回头一看，来一帮地痞流氓。”地痞流氓啊，你要看水浒传叫泼痞，你看毛泽东选集叫痞子，咱们说现今的新名词叫地赖和流氓，那年月就有啊，开天辟地自从有人之后就有流氓，你这玩意儿散布的挺均匀，大街小巷、城市农村哪儿都有这货，这些或是不务正业，纯属社会的寄生虫。在咸丰年间呢，这货也不少。哼，再看这帮小子，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撇叉嘴，一走到这事儿，一看就不好东西。为首这小子30多岁，稍微有点小连帽胡子，小耗子眼儿，满脸横肉。罗胳膊挽袖子，后头一帮打手奔摆骑士这儿来了，看热闹。

那里有20来人，家里全分开了。曾国藩带着旌旗也往后一退，把摆旗式的康福露出来了。康福在那坐着插着腿没动弹。这帮小子到了近前了，就见为首这小耗子眼儿看了看他，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是不是想叫爷给你赎赎皮子？你问价钱了吗？你就跑到这儿摆旗式来，你没打听打听这地盘归谁管吗？哎，他妈起来！后边那帮小子过来，停！这康福一看形势不妙，人家人多势众，赶紧把棋子儿搂起来装到口袋里了，挽了个套在手里一拿，站起来了。我各位，我是外地人呀。这帮小子听完了，俱是一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咱们书接前文，这康福一看形势不妙，人家人多势众，赶紧把棋子儿搂起来装到口袋里了，挽了个套在手里一拿，站起来了。我各位，我是外地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是大爷您的地盘，多有得罪，好吧，我现在就走，好不好？谢谢您，请您高抬贵手。转身就要走，您不累理他，刚一转身，那小哈表过来，回来，你干嘛？说得清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就走了。你没问问价钱，在这待一个时辰得花多少钱吗？啊，你在这摆了几天集市了，甭我说话，你开个价吧，想这么走没门儿。大爷，您瞅我这身烧，我连早饭我都没吃呢，我是摆了一会儿集市，就挣了这点铜钱，没钱了，我还欠了电饭账。大爷高抬贵手吧，将来我挣了钱我再补报。去你妈的，我是哪儿找你去？你补报，你们家住哪儿啊？没钱也行，把棋子留下给我。别去，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您给我没收了我怎么吃饭呢？你不等于把我嘴巴给糊上了吗？谁管你怎么的？枪枪！这帮小子往上一冲，来把棋子给我，伸手。这康福这小伙子一手拎着这棋子这袋子，就一只胳膊，哎别哎别别哎别，看起来呢就扑了他们，实质上曾国藩会看。这人好功夫，就稍微那一步了，哎别，这一碰就一个联系，一步的就一个个子，七八个人到不了他近前。别哎各位，这干嘛这干嘛这干嘛干嘛这干嘛，轻飘飘的把这些人扑了的是东倒西歪。曾国藩在这看着，哎呀，方才遇上了个杨再福，这回遇上了个康福。这小伙子会武功啊，我虽然不怎么会，我懂啊，手底下干净利落，就一只膀臂能打的这些人东倒西歪，证明很了不起，不但棋下的好，武功也不错呀。曾国藩这心里正想着，一看这帮人要动家伙，砰，把脑子拽出来了，有的捡两块砖头，有的进了买卖家把棒子拿出来，把他废了，把他废了， 光拳脚差点劲儿，这一动家伙事儿，说出人命就出人命了。曾国藩能看着不管吗？这招火旺上撞，那曾国藩正人君子，哪见过这个？所以曾国藩迈大步过来，把双臂一扬，住手！尔等特意的混账，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难道不犯法吗？哎，难道就没有王法不成吗？你看曾国藩当官的管闲事儿，实质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路见不平啊，应当说人的天性，扶困济危，这都是应该做的，不用什么给奖金啊，什么给表扬给鼓励啊，本能就应该这样。无奈这个人呢，私心越来越重了，不管旁人的事儿，不能见义勇为，可以说是人生一大憾事。那么曾国藩则不然，别看面对着七八个人拿着刀子拿着棒子，曾国藩挺身而出，站住，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你看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张嘴就是官气儿。这帮小子一愣，那小耗子眼打量打量曾国藩，嘿，你干嘛的？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管得着吗你？他欠我钱不给，我就得打他，怎么的？他是你亲戚，是你朋友，难道不是亲戚朋友我就不能管吗？尔等赶紧散去，再要胡来我扭送你们到官府治罪。
6: 嘿，
5: 衙门是你们家开的，你说治罪就治得了罪啊？我看你这人是欠揍，打他打！这帮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过来了，把曾国藩给围住了。王金七在后头一看主人受的威胁，能干吗？赶紧撸胳膊挽袖，往前一纵，挡住曾国藩就要伸手。正在这时候，顺那边胡同来个人，大个，走道一晃一晃的。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人后边，往里看，哎，低声低声住手。低声是谁呀？就是曾国藩，字儿叫低声，跟他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他。曾国藩听着非常耳熟，闪目一看，哎呦，原来是小陈兄啊。这大个子分人群进来，拉住曾国藩的手，低声啊，嘿嘿，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哎呀，一会儿咱们再唠啊。小七儿，这怎么回事？小七儿就那小耗子眼那流氓头，这小七儿，这小七儿一看这大个子一出现，麻爪的、啊、欧阳爷是您呐？怎么这是您朋友啊？是我朋友，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起什么哄？滚，哎，滚滚。

0: 无解之谜我可就惨了，情上受我一败。这大个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曾国藩知道。
0: 曾国藩用手相搀，老弟，请请请，没受惊吧？
1: 没有，
0: 受损失了？
1: 没有，
0: 完好无损。往后留神注意啊！
1: 好，
0: 我谢谢，
1: 您忙着。
0: 这小伙拎着装棋子那口袋也进了胡同了。一场风波平息了，曾国藩跟那大个子转身赶奔饭馆。进了饭馆，这大个子挺慷慨，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曾国藩拦着：“
1: 对，
0: 老兄，
1: 你看，
0: 哟，带笑呢，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我娘在上月故去了。
1: 是啊，哎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伯母仙逝了。
1: 哎呀，
0: 这样吧，改日我一定登门祭奠。
1: 来，车下，
0: 摆素菜。曾国藩一看人家这么慷慨，摆上吧。两个人对坐在这吃着。说到这儿，咱得介绍，这大个子是谁呀？父姓欧阳，双名赵雄，欧阳赵雄，湖南的名人呐、啊，家资巨富，一掷千金，交朋好友是侠肝义胆，这人还有学问，还有武功，文武双全，号叫小陈，不是陈，是陈，所以一般人都管他叫小陈兄，这么称呼比较亲切。跟曾国藩莫逆的交情。说到这儿，咱还得介绍，两个人从小就不错，几乎同时长大的，念书也在一起。那时候这欧阳赵雄学问也好，就是官运不亨通，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你平时夸夸其谈，诗词歌画无一不精，一考试就蒙门，一考试就犯浑了，老也答不好这个卷子，所以数次入考场，数次名落孙山。后来一回心不念了，咱家里有钱，念那玩意干嘛？练武，开始入了武行了，使枪动棒。曾国藩没事的时候到他家一住就一两个月，两个人谈文论武，搂脖子抱腰，感情十分亲密。后来曾国藩进京当了官了。当官之后，两个人书信不断往来，随着曾国藩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官越做越高，书信就不那么多了。首先说这小陈兄欧阳赵雄，欧阳赵雄就琢磨，原当初我们哥俩是不错，我比他大点，哥俩亲密无间，现在地位不同了，人家曾国藩官运亨通，这官日的往上升，我在这儿，人家在那儿，差的太悬殊了。再那么亲密，人家心里怎么想？人瞧不起我呀。交朋友也得分层次，所以这小陈以后就不写信了，干脆一封信也不写，两个人就断绝往来了。一开始曾国藩在北京也短不了给小陈写信，后来他发现这个小陈呢，这交的这朋友三六九等，什么人都有，黑白两道里都有，江湖人也有，教门的人也有，当官的也有，太复杂，曾国藩也怕受株连，所以这个信里也逐渐就少了，三年没通信，拿现在来说也是如此。咱们都是同学，都不错。你当个小官，什么当个秘书啊，当一个副职啊，还行。往后奔一下升市长了，哎，你心就犯格了。人家是市长，我普通老百姓，虽然有交情，这挂个电话，人家能不能接呀？能不能合计别的？奔一下当副总经理了，哎，这电话更没法打了。奔一下跑到上面去了，官越做越大，自己的心就凉起来了。咱们奖金比武情理是一致的，所以这小陈就没写信，不写信不等于没有感情，今天没想在越州街头相遇，想起往事来了，两个人仍然是

亲密无间了。欧阳兆雄一看曾国藩跟当初没有变化，别看孤儿做大了，还是那么亲切，跟自己不分彼此，感觉这是自个儿是不是多余啊？曾国藩没变呢，跟当初读书的时候没啥两样，他心里很受感动，打开话匣子了，无话不谈。首先说曾国藩的家事，曾国藩做了介绍。曾国藩说：“这我呀，回家守制，皇上恩准给我三年假期呀，为我娘处理后事。这样吧，我现在着急回家，把后事处理完，我到越州来看望老兄，咱们两个人好好盘踞些日子。”欧阳兆雄一听乐了：“欢迎啊，兄弟，我真想你啊！来，今天见了面了，你呢，带着笑，我不勉强，我一个人，我不喝醉了，我不放酒杯，请来。”京七在旁边侍奉着，谈话呀没拘束，谈来谈去，谈到时局了。欧阳兆雄啊，为国忧心呐、啊，把酒杯一蹲，长叹一声：“哎，我兄弟，你在北京当官，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国家整个的形势啊，乱套的。哎，咱别说庞子，就说这朝廷。”欧阳兆雄往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太腐败了，腐败透顶了，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啊！”就拿河南来说，河南的布政使、河南的督抚大员，那银子都搂老了。嘿，我去年听说还升了官了，哎，加了太子少保衔，还奖励他。为什么？哎，贪官呢，不但不惩治，还升官，岂有此理呀、啊？这不光是河南的，放眼四望，全国都是贪官污吏呀！照这样的国家还好得了吗？哎，兄弟，咱哥俩不喜外，我才有什么说什么。是啊，曾国藩颇有感慨，点了点头。我想皇上励精图治，不能不采取措施啊。皇上还是有办法的，你拉倒吧。他知道个什么？他知道，他坐在北京皇宫里的享尊处优，他哪知道外界的事情？都向他报喜不报忧啊！他听着的都是好事，实质都他妈是坏事。嗯、他知道个什么呢？就靠着你们这些清官，跟他谏言说点实话。那些阿谀奉承之辈，溜须拍马之徒，把皇上都包围了。哪个朝代不是这么回事？这欧阳兆雄是大放厥词，说来说去说到太平军了。我说老弟啊，现在长毛子造反这事儿你知道吧？可了不得，这长毛子什么金田起义、永安建国，势不可挡啊！哎呦，就这帮人信奉洋教，信奉什么拜上帝会，相信上帝，不相信其他呀。他整那邪教，入他那教的人还有的是，都是那穷苦的人嘛。那这也难怪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你说他走投无路，他不造反他怎么办？曾国藩听到这儿把脸沉下来了。大哥，说话要有分寸。是，不管怎么乱，我想皇上是英明的，皇上必有决策呀。老兄，你喝多了吧？喂，欧阳兆雄不说了，他一看曾国藩的

0: 表情。曾国藩是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不爱听这个，跟我这身份不一样。别看哥俩有交情，免开尊口。所以欧阳兆雄把这话题一转，说旁边了。这是什么？立场不同。你说朝廷不好，那不行，动了曾国藩的心肝了。你要说某某官员不好，某某官员贪污，某某官员腐化堕落，这没什么。你要说皇上不好，曾国藩不爱听，满脑子忠君爱国。别看是朋友，他跟欧阳兆雄真是不分彼此啊！要换个旁人说这话，掉脑袋的罪，那还了得吗？欧阳兆雄也挺识趣，不说了。一会儿吃完了，欧阳兆雄付的钱，两个人出了酒楼，欧阳兆雄就说：“兄弟，百忙之中到家里能不能住两天？”“不了，我着急，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家里，我全家人都等我呢。”“我没说吗？处理完后事，清闲了，我一定特来拜望。”吃完饭了，欧阳兆雄汇了钱，哥俩携手揽腕下了楼。欧阳兆雄说：“这样办吧，兄弟不到家我就等你，你那忙活完了我在家里恭候。再见，再见。”俩人分手了。曾国藩一看这天哪，快黑了，回到船上休息吧，带着仆人王经七主仆上了船了。这个船老大也非常的热情，沏上茶，曾国藩坐到舱里头，心里头胡思乱想，今天晚上就得在这过夜。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船家，你们这船上哪儿去啊？”“到阮江啊。”“哎，我也去阮江，能不能顺路把我送一趟？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船是人家包的，不能带外人。”曾国藩在舱里的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啊，迈步都出来了，到外头往岸上去看，正是摆旗式那小伙儿康福。说实话，曾国藩对这康福啊印象很好，因为曾国藩爱下棋，这小伙旗式摆得漂亮。哎，这是头一个。另外他发现这康福这人武功不错，很想亲近一步。这一生当中曾国藩爱惜人才，一见着欧阳兆雄这么一打岔，康福走了，没想到他来搭船来了。曾国藩心里挺高兴：“老弟，船是我包的，送你一趟没关系，用不着你花分文，上船吧。”“哟，大爷，谢谢您，谢谢您。”康福上了船了，往舱里头一坐，船老大一看就没词儿了，也给泡了一碗茶。曾国藩两个人对面坐下，要细说真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像阳光一样，有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有幸福就有梦想。
1: 幸福像阳光一样，有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0: Y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

0: 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862年，几位英国人行色匆匆，正赶往巴伐利亚。队伍中为首的人身形消瘦，略有些驼背，眼窝深陷，颧骨偏高。他就是当时的古生物学权威欧文。欧文有一项很著名的成就，那就是将恐龙从众多动物中区分出来并为它命名。但同时，他的学术成就又饱受争议，有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嫌疑。正因此，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竟然如此卑鄙和嫉妒，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那么欧文这次来到巴伐利亚是要做什么呢？欧文当时正担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负责人，为博物馆收集古生物化石是他的重要工作，而他对古生物学的精通和他不择手段的性格，似乎在这份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一次，他申请了高额预算来到这里， 也是要来购买

块奇特的化石。学者们对这块化石也有所耳闻，化石来自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当地有博物馆也曾试图收购，但协商没有成功。这时候欧文来了，当地的诸多学者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他们开始奔走集资，希望能抢在欧文之前买下这块化石。

0: 据见过它的人描述，化石是一只披着羽毛的动物，但具体说这是什么动物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它的上肢带有羽毛，看上去呢像长着两个翅膀，好像是一种鸟，但是它的骨骼呢却又很像爬行动物，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尾巴。面对这种非常奇特的化石啊，有学者认为它产出的地层年代久远，很可能就是这世界上最早的鸟，所以形态原始。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它看着不像是真实世界存在的动物，有可能啊是不同的动物骨骼掩埋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化石，所以价值不大。但是化石的主人哈伯伦医生则对它的价值深信不疑。哈伯伦不是古生物学家，但在化石方面呢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他个人收藏有1700多件化石，包括了23件爬行动物、294件鱼类、1119件无脊椎动物，还有145种植物等等。他对这件化石非常自信，向外放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有人想要从他的手中去购买这块化石，必须把他其他的1700多块化石一并打包，他才愿意出售。这块化石真的是价值连城吗？它又是如何落到这位医生的手中的呢？
1: 当时的巴伐利亚有一个名叫索伦霍芬的小镇，那里盛产一种纹理细密的石灰岩。多年来，居民们都以开采石灰岩为生。1861年的一天，一片片米黄色的岩面旁边，工人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采石场上空弥漫着细腻的粉尘，工人们的衣袖和裤腿上也白花花的沾满了尘土。一位工人一榔头砸向岩面，又一片烟尘扬起，其他工人们都被呛到了，咳嗽声从四处传来。工人们一边咳一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眉头不自觉地皱紧了起来。采石场烟尘很多，咳嗽对于采石工人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平常的，这里的工人们为何如此紧张呢？原来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种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病症，染上了便咳嗽不止，日渐虚弱，而且这种病很难治愈，病人在备受折磨之后通常会直接走向死亡。因此采石工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咳嗽紧张起来。这时其中的一位工人想起亲朋好友被白色瘟疫折磨的惨状，纠结再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找一位医生去看病。
0: 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源，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出产于索伦霍芬的石板，其实这就是一块标准的化石。索伦霍芬小镇的石灰岩主要用于艺术品雕刻以及石板印刷，需要工人手工开采。在开采的过程当中，这些工人就发现有的时候这石板上会带有一些动物的骨骼痕迹，有的看起来像鱼，有的看起来像是蜥蜴，但更多的时候啊，他们也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动物。而这些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很快就会吸引一些博物馆以及收藏家前来购买，于是采石场的工人也好，老板也好，只要是发现了带有化石的这种石板，便会立刻啊收藏起来，待价而沽，等到有意愿购买的人上门的时候，他们才会将其拿出展示。所以这位深受疾病困扰的工人就表示，他可以拿出一些石板作为报酬来换取医生上门看病的机会。果然很快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就表示，他愿意为这位采石工人进行治疗。
1: 见到了哈伯伦医生，采石工人也知道了更多关于白色瘟疫的消息。白色瘟疫其实是一种肺部疾病，的确如工人们所见，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种病还会传染，身边有一个人得了，周围的人也很快就感染了。按道理大家听说这种病症都是避之不及的，可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却有一些人认为得了这种病之后身体柔弱消瘦，

0: 面色苍白中又带着一点潮红，有一种病态美，非常动人。他们并不排斥这种病，甚至还想主动感染，这也导致了这种白色瘟疫持续在传播，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工人们常年累月在采石场的烟尘中工作，肺部多少都有些问题，即使还没得肺结核，也需要对肺病进行治疗。哈伯伦医生为工人进行了诊治，这位采石工人则提供了一件较为精美的化石作为医药肺，也就是那块既像鸟又像爬行动物的化石。
1: 哈伯伦医生愿意收藏这些化石，或许看重的并不是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它潜在的经济价值。1862年，他的女儿即将出嫁，为此他打算把手中的化石卖掉，为女儿换取一份丰厚的嫁妆。说起来，哈伯伦医生还真的是有商业头脑，为了将化石卖一个好价钱，他选中了那一块看起来既像鸟又像蜥蜴的化石进行造势，时不时地将这块化石拿给那些有实力的买家看上几眼，好借助他们让这个化石的消息在圈子里传播出去。但是呢，他又绝不外借，不允许别人现场临摹，以此来增加化石的神秘感。哈伯伦的这一番营销手段很有效果。不久之后，一位颇有实力的购买者出现了，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欧文。欧文一见到这块古怪的化石，立刻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致，这似乎也让哈伯伦更加确信，这块化石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天价。于是他直接开价750英镑。750英镑绝对是一大笔钱了，当时英国小康家庭的年收入平均是在150到200英镑左右，750英镑就相当于是一个家庭工作3-4年的收入了。如果换成现在的货币，则相当于约7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在60多万。那么这个价钱欧文会接受吗？
0: 面对哈伯伦的高价，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有些为难，他们的预算只有500英镑，相差近1/3，远达不到哈伯伦的预期。而欧文不知是性格执着，还是对这块化石太过关注，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它买到，并开始秘密地和哈伯伦进行谈判。同时学者们也在筹钱买化石，但筹钱的过程也是颇为坎坷。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块化石价值并不大，直接导致当地想要出资的贵族企业家都纷纷退却了。但是自己筹钱筹不到，竞争对手欧文的谈判却在持续进行中，这可如何是好呢？学者们无奈之下便找到了议会，希望议会可以下达禁止令，禁止本地化石外流。议会很顺利地便通过了该法案，禁止令颁发，不日生效。学者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1: 在当时，当局已经宣布禁止本国化石流出境外，但是欧文却表示，在这个法令生效之前，他已经与哈伯伦签订了购买协议，哈伯伦应当履约，将这块化石交付大英博物馆。但是博物馆的预算只有500英镑，哈伯伦的要求一直是750英镑。那么欧文是怎么跟他签订合同的呢？他是说服了哈伯伦同意以500英镑成交，还是大英博物馆增加了预算呢？其实都没有，是欧文呢，为了争夺这块化石，瞒着博物馆私自提高了预算，最终是以700英镑的价格和哈伯伦达成了协议。当然除了这块化石之外，欧文也获得了哈伯伦曾经许诺的其他1700多件化石藏品。就这样，一场化石交易总算落下了帷幕。化石被装进了结实的板条箱，空隙里填满了稻草，在层层保护之下，于1862年10月1日抵达了大英博物馆。
0: 这就是那块奇特的化石，它的骨架清晰可见， 身体较短，双臂上附有羽毛，符合鸟类的特征，但它又有一根长尾巴，由多枚尾椎组成，符合爬行动物的特征。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的头骨遗失了，专家们很难推测它头部的样子。但也有一个惊喜，在化石的上半部分骨架之外还有一根羽毛的印痕，就好像是这个动物的羽毛掉落了下来，和骨架埋藏在了一起。什么动物拥有羽毛呢？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鸟类。在当时，鸟类被认为是唯一拥有羽毛的动物，而这只鸟在来到英国之前已经有了名字，它的名字就是始祖鸟。原来早在1860年，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就发现了一块羽毛化石，古生物学家赫尔曼·冯·麦耶对它进行了研究。这根羽毛具有羽轴，两侧还有不对称的羽片，和现代鸟类的羽毛非常相似。而化石产出的地层距今约1.5亿年，相当古老，因此他为这根羽毛的主人取名为始祖鸟。但始祖鸟到底长什么样，赫尔曼·冯·麦耶并不知道，而欧文带回英国的这块化石则是当时的专家们所见到的第一块始祖鸟骨架化石。他们已经可以通过骨架推测始祖鸟的样子了，始祖鸟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只鸟，而这一标本也被称为始祖鸟伦敦标本。
1: 大英博物馆也对这块化石感到非常的骄傲，英国古生物学家们则充满了期待，都希望能够近距离认真地研究一下这颗化石标本。化石刚刚送抵博物馆，欧文就立刻将它转移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当中。很多学者都希望能够亲眼近距离地看一看这块化石，但通通遭到了欧文的拒绝，这其中就包括了达尔文以及赫胥黎。达尔文是欧文多年的好友，赫胥黎跟他也是曾经的同事。欧文拒绝他们俩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切还得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起。1859年11月，《物种起源》出版，其中的进化论的思想在科学界可谓是引起了一场风暴。很多学者读完之后都在思考，生命的演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真如达尔文所描述的呢？赫胥黎则是表现得比较直接，他说，如此天才的思想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很自然的，像这样的一部著作问世之后也会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虽然欧文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但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情形之下，用了几千上亿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他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设计创造的。于是他一边写信表达了对达尔文出版新书的祝贺，另一方面呢，又发表文章去驳斥进化论的思想。或许欧文已经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这块奇特的化石没准真的可以成为进化论的一个证据，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把这块化石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不能够让达尔文和赫胥黎看到。
0: 物种起源出版后也引起了进化论支持者和教会的论战，面对教会的质疑，进化论支持者们也一直在寻找物种演化的证据，比如尽可能古老的生物，或者处于演化中间状态的生物。这时始祖鸟出现了，它不仅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还具有鸟类的特征，被进化论支持者们认为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也是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明。于是当时的始祖鸟不仅作为一个奇特的化石引得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也成为了进化论论战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进化论支持者们渴望得到它用来验证进化论，进化论的反对者们也希望得到它，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欧文正是为了能亲自研究始祖鸟，以判断它能否支持进化论，才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带回英国。而当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并不接受进化论， 他们不知道英国人欧文

0: 把始祖鸟带回去会不会落入进化论支持者的手中，于是便也极力要将始祖鸟留下，这才造就了如此激烈的争夺。1861年，一块奇特的化石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化石里的动物双臂上附有羽毛，像一只鸟，但又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像一种爬行动物，它就是始祖鸟。始祖鸟的形态像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一种过渡，也是进化论者一直在寻找的缺失环节。于是一时间引得英德两方争相收藏，最终英国古生物学家欧文代表大英博物馆高价竞争到了始祖鸟，并准备亲自研究，但他本人却并不支持进化论。那么欧文对始祖鸟的研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1: 在仔细观察了这块化石之后，欧文陷入到了两难境地当中，或者说陷入到了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过程当中。从化石的特征来看，这个神奇的动物的确表现出了两个物种的特征，这应该就是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类型。但是从他个人信仰而言，他相信这世间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达尔文提出的物种演化那是不可能的。以往欧文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一般都会说这是上帝遗留下来的漏洞，来考验我们是否足够聪明。那么这一次欧文又将做出怎样的判断呢？1863年，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欧文公布了他对始祖鸟的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他把始祖鸟总结为不过是一例已知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鸟类，并不是什么演化的证据或者是过渡类型。可如果始祖鸟不是过渡类型的话，为什么它会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呢？欧文则表示，这些就是一种偶然。赫胥黎也在现场听完了整个演讲，他对欧文的说法自然是不认同的，但是现场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提出异议。于是赫胥黎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找到证据来驳斥欧文。
0: 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始祖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 食宿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1: 十几年后，在始祖鸟伦敦标本发现地点以东约30千米一个采石场当中，又发现了一块始祖鸟的化石。这块化石当中的个体比较小，保存的却相对完整。和伦敦标本相比，它的头骨被保留下来了，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了解到了始祖鸟的头部构造。通过对化石结构的分析，人们发现始祖鸟并没有形成现代鸟类的喙，而是长了一张爬行动物的嘴巴，里面还布满了尖尖的牙齿。这样一来，一半鸟类一半爬行动物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相关的学者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急忙打听化石的下落，决定一定要好好收藏这块。可是当听到化石的主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惊呆了，没想到啊，这块化石又落到了哈伯伦家族的手中。
8: 原来第三块始祖鸟化石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赚了大英博物馆一笔的哈伯伦家族就再次嗅到了商机。哈伯伦医生的儿子抢先从采石场老板那里用140马克买到了这块化石，他们准备故技重施，再从古生物界赚上一笔。而学者们这次也绝对不愿意再让始祖鸟流失到国外了，始祖鸟化石的价格谈判又一次开始了。小哈伯伦丝毫不准备客气，他在购入价上翻了好几番，要价36000马克。当时的马克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一马克大约相当于0.3584克黄金。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小哈伯伦的要价相当于约12.9千克黄金，在今天价值700多万人民币。德国没有一家科研机构或个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钱，根本无法成交。
1: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眼看着对方出不起价钱，没办法，小哈伯伦呢也只好把自己的要求往下降一降了，从36000马克降到了26000马克。但是这些德国的学者们依旧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个时候，美国的一名古生物学家马驰得到了消息，竟然开始筹措资金，也想来得到这块化石标本。这一下子学者们急坏了，虽说德国早就颁布了法令禁止化石出口，可是人家小哈伯伦出售化石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呢，谁能保证他不会因此铤而走险？难道这一次自己国家的化石又要被别人抢走了吗？幸好在最后关头，德国的工业家西门子决定出手，以20000马克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化石，将它捐赠给了如今的柏林自然博物馆。这样，这块始祖鸟的化石才留在了它的出产地，这就是著名的始祖鸟柏林标本。这是一块相对完整的始祖鸟化石，终于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长着长尾巴和尖牙的鸟。因此，始祖鸟是世界上第一只鸟的观点啊，在当时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8: 始祖鸟化石的发现使德国小镇索伦霍芬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么索伦霍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产出如此多的始祖鸟化石呢？我们邀请国家自然博物馆裘瑞博士为我们还原始祖鸟化石的形成过程。
9: 在1.5亿年前的德国，当时呢是一片浅海，这片海呢由于生长了珊瑚礁和沙丘等的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细湖，始祖鸟就生活在这些细湖边上，它们可能在树丛之间跳跃，或者到浅海的湖边上来寻找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从树上掉落，就会掉入湖底深深的淤泥之中，这些淤泥呢很快隔绝氧气，使它们软体组织不至于腐烂，而这些细腻的泥沙更能够将化石中的细微结构保存下来。
8: 就这样，这些始祖鸟静静地躺在湖底，变没了化石， 然后又穿越上亿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1: 始祖鸟的出现似乎在向学界证明鸟类和原始爬行动物之间的关系。当然，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也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他们还想知道，如果始祖鸟真的是世界上的第一只鸟，那么它的祖先又是如何在经历了自然选择之后才演化出的飞行能力呢？正在这时，赫胥黎有了一个新的想法。1868年，赫胥黎去参加了一场圣诞晚宴，在品尝火鸡的时候，赫胥黎盯着盘子当中吃剩下的骨骼，陷入了沉思。这些骨骼的结构看上去好像非常熟悉啊，在哪儿见过呢？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些骨骼和他研究过的恐龙化石非常相似。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就在这场宴会当中诞生了：鸟类会不会

0: 对兽脚类恐龙中的锯齿龙的后腿与鸟类的后腿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它们的腿部竟然有35个相似之处。于是赫胥黎对外公布了他的惊人假说，鸟类很可能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这一假说刚一发表，就遭到诸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35个相似之处的存在并不稀奇。锯齿龙和鸟类都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它们的后肢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这很正常。至此，一场关于鸟类起源的争论也正式展开，被世界各国科学家不断研究推动。
1: 1913年，人们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小型爬行动物派克鳄的化石，在当时呢，被认为是一种较原始的生物。那么随着它的发现啊，一种关于鸟类起源的新思路出现了。南非的古生物学家布鲁姆认为，派克鳄可能是鸟和恐龙的共同祖先，鸟有可能是起源于草齿类动物。那么派克鳄长什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它们生活在距今约2.4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要比恐龙早早的登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类生物，它会是鸟类的祖先吗？
0: 1926年，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出版了一部阐述鸟类进化问题的经典著作《鸟类起源》。在书中，海尔曼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草齿类动物的假说。那么海尔曼的依据是什么呢？
2: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假说呢？因为他发现现在鸟类一种特殊的骨骼叫做叉骨，

0: 鸟类的草齿类起源假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虽然也存在草齿类分类过于杂乱等问题，但这一学说依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占据相对主流的位置，直到1972年又一种新学说出现了。
1: 沃克是英国的一位比较解剖学家，他对于古老的爬行生物很有研究。1972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鸟类与原始的早期的像鳄鱼一样的那种生物关系较近。他的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1983年，沃克因心脏病提前退休了，他就在自己的家中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他整天置身于各种早期爬行动物以及鸟类的化石当中。不过呢，他的研究却越来越让自己困惑了。1985年，沃克突然发表论文说，以前他提出的那种理论，鸟类起源于原始鳄类的说法呀，好像缺少了一些证据，这种假说难以维持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大多如此，前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后人要不断地去证实它的存在。那么这一回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原本的理论。
0: 到底哪一种爬行动物才是鸟类的祖先？100多年来，各种假说相继提出，也争论不断。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假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2: 其实，无论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起源于草齿类或者起源于鳄类，我们想要证明这个假说成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过渡生物的化石。比如说，我们想要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我们就需要在一种确凿无疑被归入恐龙的动物身上，我们要发现那些独属于鸟类的特征。如果呢，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化石，我们就能够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
0: 其实，在始祖鸟化石被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能将鸟类祖先范围缩小的过渡生物，可是几乎一无所获。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这样奇特的生物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呢？直到1996年，一块来自我国的化石打破了这个僵局。
1: 1996年8月12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当中，馆长季强正在仔细地端详着一块化石。这块化石保存得相当完整，化石中的动物大约高1米，嘴里长有粗壮锋利的牙齿，前肢较细较短，后肢长而粗壮，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尾巴是由50多节尾椎组成的，非常符合恐龙的特征，应该是一具小型恐龙的骨骼。随后季强又拿起了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细部，反反复复地打量，清楚地看到这个生物从头脖子然后到身体和尾部都包裹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呢，才发现这是一种不到1厘米长纤维状的结构。这是什么？难道是恐龙身上长有的毛发吗？恐龙身上从未听说过能够生长出来类似于毛发的组织。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季强的头脑当中，这个皮肤衍生物会不会是原始的羽毛呢？这个想法过于离经叛道，季强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如果我们将这种结构认定为羽毛的话，那么这就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了。这种消息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始祖鸟长满了牙齿的嘴巴，长满羽毛的翅膀以及长长的尾巴，让更多人开始相信鸟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爬行动物。始祖鸟就展现了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过渡。那么鸟类的祖先到底是哪种爬行动物呢？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恐龙，引发了诸多质疑。此后，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先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草齿类动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1972年，英国比较解剖学家沃克有

0: 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鳄类。三种学说的支持者们都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学说的证据，直到1996年，我国辽西地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块奇特的化石来自我国辽宁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古生物界可谓赫赫有名。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格里普教授应邀来我国工作，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凌源市工作时，发现了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由于当时的陵园隶属于热河，因此格里普教授便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后来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1: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0: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1: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它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

0: 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的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一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亚丹要攻城，康王在城头上对亚丹说明，你的哥哥就在上头吊着，如果不退兵，乱箭穿身，就射死你的兄长。这就是把柄啊，在手里攥着。当兄弟的眼巴巴看着哥哥这种惨景被吊着，能攻城吗？高声喊喝哥哥，小弟只好退兵。话刚说完，就听半悬空中圣丹在喊：亚丹，你还不攻城，等待何时？你要退兵，回去之后你见着大王千岁金兀术，你是怎样交代？小弟宁可死，也绝不攻城。你错了，兄弟啊，咱们可都是英雄啊，北国的豪杰呀。大王千岁重用咱们俩，才命咱俩打头一阵来攻打大宋。如果退了兵，你对得起谁呀？啊，请你不要顾我了，赶紧拿起你的弓箭，你这一箭把哥哥给射死吧。你现在就是退了兵，我得活我也不活着了，我拔剑自杀，我愿意为北国尽忠，你还说什么？哥哥这么做，我实在有点忍心不得。当断必断，如果不断必出后患。我是你的哥哥，现在我就求你给我送终了吧。亚丹在下边实在没有办法了。是啊，我们弟兄都是英雄啊，保国的忠臣，我回去不单没法交代，相反哥哥他非死不解，我知道他的脾气。哎，把令旗插到背后，一伸手走兽壶里头抽出一只三棱透甲锥，这玩意儿狠呢，透甲锥搁着甲叶都能给你射透了，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呢？宝雕弓拿在手中，抿朱红刃扣天行，嘎吱一下就满了，这胳膊已经扬起来了，马匹在前底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了三圈，最后把马给带住了。上面康王歇话，你可别射，你把他射死了，干脆有半烧饼就没有了。你们怎么这么厉害你们呢？上头在喊射射。亚丹把弓箭已经举起来，在瞄准的时间，这手不住在颤抖。圣丹大喊一声：我的好兄弟呀，你千万不要颤抖，如果你颤抖要射错了，射我的脸上了，射我的肩膀子上了，你不让我遭罪吗？最好一箭你给我送终。大宋朝整个金殿陪着皇上来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拇哥的，但是可也都镇住了。就听下边答应一声：放心吧。灯笼啪嗒啪，正中在哽嗓咽喉，人当场身亡。再看亚丹就压在风野相思，一只手拿着棍，一只手拿着令旗，大喝一声：给我开炮！令旗就是一晃不要紧，紧接着通通通通通，把康王没给吓死了，急了滚蛋呢。 顺城上是往下就跑，直摔跟头啊。说康王害怕，他害怕恐怕把城池攻破了，他江山没了。旁边另外还有一个害怕的，谁呀？老贼太师。坏了坏了，这金兀术如果来了，他得意干将就这么死了，他跟我有完吗？他也叉叉，大家完全跑下城来了，城上有人保护城池，云花板完全都给支上，一会儿碎一块，一会儿碎一块呀。那城砖眼看着打打粉了，嘣嘣嘣，简直一个窟窿一个窟窿，那城墙就是厚啊，不厚这一下就浇透啊。康王跑回八宝金銮殿之上，完了，这可怎么办？咱书要简短，有护城的是有护城的，外头炮人家不停啊，轮着班轰啊，轰了整整一天半。有人报城门楼子轰趴下了，实在有点这抵挡不住了。康王这一阵含着眼泪啊，问文武，喝朝文武，众家爱卿，你们看怎么办？难道说就等着敌人打进来，蒋镇生擒活捉，把你们一一杀斩吗？哪一个还有救国之策？这个时间，从旁边走上来大帅宗方，参见我主。哦，难道说你有保国之策？主公，我没有。你没有保国之策，你上来作甚？回圣上，要打算挽救大宋，保住我主江山平安无事，还得说是我的姑爷岳雷，我现在来保举他。哎呀，爱卿啊，第一他有病，第二头一回请都没来呀，现在请他他还能来吗？朕如果猜不错的话呀，他伤心了，他不想保国了，可能是心都伤得透透的了。宗方听到这儿，眼泪差不点下来，心里在想：康王啊康王，到这个节骨眼你知道人家伤心了，你早干嘛来的？不过我们都是忠臣，我们不能看着国家亡国呀。啊，主公，他是伤心了，臣斗胆，主公，我那姑爷冤枉啊。现在他不出兵，可能我去，别看我是他的岳丈，不好使。嗯，那么我出旨意请他好使，不好使，谁请也不好使，唯有一个人，一瞪眼他准来。嗯，他是哪个？快说。长寿自在逍遥王牛二爷，就像岳雷他爹几乎就差不多丑，他把眼珠子一瞪，岳雷保证能到。您要信我话，马上在长寿王府里头请来了牛皋，让牛皋去请，保证能来。事情已经到在现在了，千万不要再耽误功夫了吧。哦哦哦哦，来呀，传旨官，快，越快越好，十万火急呀。 啊有请我的牛皇兄。牛皋干嘛呢？在府里的腮帮甩开，肚脐撑歪，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吃御宴呢，美呢。希望他们这一辈子他们就是走字儿，不管什么事儿吧，逢凶化吉。哎，老姑子他妈这一碗茶不要紧，我立了这么大大功劳。报回王爷，主公圣旨下十万火急，让您马上上殿。看，这怎么说的？酒没喝好呢， 哎，去去吧，来备马。马匹备好，上坐骑，直接到了五朝门。有人禀报里边家请，老牛舔着大肚腩上了殿。大伙一看，吃的这嘴巴头子全都是油啊。主公，您找我有事吗？我正喝酒呢，你看这赐给我御宴，还没喝好，没吃好，你看您找我，这别人找我说什么也不去。牛皇兄，有话快说快说快说，我还着急呢。你着急什么？等回喝酒。哎呀，你还喝酒，江山都要没了。你听见没听见？你现在听，啊哒哒咚咚，这个炮听见了？这是什么声音？外头调炮攻城了。你多巧知道，早知道一天半啊，那你还有心喝酒？两码事，他攻他的城，我喝我的酒，我这人就这毛病。那把城池如果攻坏了怎么办？让他进来呗，进来，那进来怎么办？进来，进来抓活的呗。哎呀，皇兄啊，你可别说笑话了，人家进来就把咱。

跳海、跳油锅，老牛都去，忠臣嘛。说，牛皇兄，要依我看呐，岳雷不抛头露面，难保我江山社稷。牛皇兄，我求你亲自到岳府去一趟，把岳雷给我请上金殿。嘿，哎呀，我说主公，你糊涂了吧？你是让敌人吓糊涂的，你还是自来就糊涂呢？您闭上眼睛，好好的琢磨琢磨，你想想，岳雷还能不能来了？那岳雷现在这情绪都大了，你让他来，第一个有病，官不裁病人；第二个官没了，一边到底，您亲口预言永不再用，你不用人家了，对不对？说第三，我想啊，岳雷现在就备不住等待时机呢。等什么时机？当敌人打进来，他那头啪嚓带着弟兄一动手，杀皇上、宰娘娘、斩公杀院，留着西宫小美人，他闽南背北登基坐殿，西宫小美人给他做西宫下院，指定这么个事儿。哎呀呀！牛皇兄，你说哪儿去了？不能啊，老岳家人都是干国的忠臣，他不能这么做。你快去一趟吧，是吗？不能这么做。那行，那我走一趟，你等着啊。请来是真情，请不来是本分，听见没有？老牛心话，请来门儿都没有，从我这来说就不能让他出来。皇上混蛋一个呀！老牛走了，出门上了马，来到了岳府。有人要往里报，别把门槛都踢平了，报什么报？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内书房。这书房里这个热闹，大伙正唠嗑，岳雷也在这儿，兄弟们都在这儿。另外还有苗道长、苗雨田。老牛迈步往里，他一走，大伙一看，哟，二叔您来了啊！我来。苗雨天站起身来，无量天尊，善哉善哉。王爷您好，贫道礼过去了。他别来这头。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你没事往这帮人当中一掺和，说谈谈天呐，论论地儿，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完全都懂。我对你有点怀疑，难道说你会算？老牛可会算，别人九宫八卦，我十宫九卦。那不然的话，我怎么抓住的圣诞？是是是，牛二爷，您那能耐，那普天盖下得说是数一数二，那就数一，数不了二。数二不是我，他们这帮小年轻的都让你唬得够呛。我就知道你是牛鼻子老道，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蒙师大吉的牛鼻子，没事画小圆儿。嗨，就是我侄小子有病，你还真有这么一招，你给他看病，在这儿混吃混喝，别都不懂。哎，今天老牛我来了，我要考验考验你。我先问你个事儿，牛二爷，有话您请讲。你知道我到岳府来干什么来了吗？牛二爷，如果猜不错的话，您是奉旨而来。呀呀呀呀，嘿，牛鼻子啊，行行行，我来干嘛来了？您来请岳雷退兵。你去了是怎么着？你听见了？哎，你要听不着，你怎么知道这码事呢？嘿，我说老道啊，看来你真会算。哎，我说牛鼻子，哎，你说让岳雷去好是不去好？那怎么说？哎，你就说，你我看你能不能碰到我的心缝，我算正式的服你。牛二爷，
要依我看。

0: 不去。
1: 从您那儿恐怕也不能去。还怎么着？那就等着呗。外头调炮攻城，攻进来之后，里应外合，杀皇上宰娘娘，岳雷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您是太上皇。行，哎呀，我是牛鼻子啊！你比我想的还周到呢，我他妈倒说着话了。行，我服你了，服你。我告诉你岳雷啊，二叔就是你爹，你爹就是二叔，二叔说了就算，谁找也不去。马上我回去交旨，等着，走了。杀了马到午门又进去，到了金殿上，主公啊，白跑一趟。啊，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也不来。夺子你倒台时候，兴许他能来。哎呀，这便如何是好？难道说你没问问他，他有什么条件没有？有条件，朕完全答应。人家没要条件，可但是我是他二叔，他未曾一撅屁股能拉什么色儿的粪蛋儿，我能猜出来，我能看出来，我瞧出点门道来。哦，牛皇兄，你瞧出什么门道？什么门道？他呀，可能是啊，这是我猜的，我告诉你啊。80%。好，您说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他犯的什么罪？陈系军妻，这不就结了吗？那么大的汉子，那么大的英雄，顶天立地，就看中你那小媳妇儿了。你小气呀、啊，太小气了。72嫔妃，3宫6院，哎，你说你那美人像云彩似的，像雨点似的，多少舍一个你都舍不得。我看呢，你听我一句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您出什么主意？把西宫小美人好好收拾收拾，香汤洗澡，沐浴更衣，花轿抬着，你给当伴郎。让她嫁给岳雷，睡一宿觉，明天岳雷一高兴，好，我出兵，明天到前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准行。啊，开玩笑话，损吧，这绝对不是岳雷所想，岳雷不是这样人呐，这是你出的招啊，这是。牛皇兄啊，牛皇兄，你可千万不要闹啊！别闹了，我现在什么心都没有，我死的心都有了。牛皇兄啊，无论如何，你得给帮忙。我想帮忙，那帮不上啊！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这没招，一点招没有。最后，康王逼得实在没招，哎，忽然间想起个人来。想起谁？想起自己的母亲，孟太后。我不如找他老人家，让他老人家派牛皋请岳雷，何止是他老人家，再想个其他的什么好办法。对，想到这儿，转身入宫，来到养老宫里头，得了报，请康王进去。孟太后是年高有德，别看是个女子啊，那办事儿比他儿子要明白的多得多呀。一看儿子进来了，脸色相当不好看。孟太后两只眼睛也通红啊。为什么？从调炮攻城开始到现在没卡边儿，从敌人来到现在没怎么睡觉，为国担忧啊。皇儿，你来有事吗？皇娘啊，我来求您来。无论如何，您帮着想个办法。城外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城内我请岳雷，岳雷不来呀。您看看，想什么办法？ 孟太后把脸往下一沉呢。按现在话说，能有一分钟没说话。儿啊，你好糊涂啊你！皇娘，我知道我错了，你知道你错了，你哪儿错了？你知道你错了，你伤了忠良的心，你知道不知道？老岳家是何等的忠臣呢、啊？经不住七进中原，不让岳飞，哪有今天？要不让岳飞，你哪能回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怎么就忘记了？你的皇兄和你的皇父完全都在北国压着呢。如果你能够为他们着想，你也不能这样冤枉了岳雷，把他贬价为民呢。皇娘，事到如今，您什么也别说了，想办法让他能上殿出兵也就是了。好说，办法就在眼前。这么办，你马上到在西宫，用你的天子剑把西宫奸妃咔嚓一正脑袋砍掉，提了着人头，为娘陪着你够奔岳府，再请岳雷。
0: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9: 康王让牛皋请月雷没请来，牛皋呢瞎编乱造，得答应人家一个要求，把西宫娘娘给月雷睡一宿觉，美滋儿的第二天出去能够上。康王一听，这不胡说八道吗？你可别闹了。最后没招了，来找孟太后他母亲见面，把事情一说呀。孟太后长叹了一声，你个昏君呐，你说月雷不出征是对的，为什么？人家冤枉啊，人家是英雄啊， 人家是好汉呐。西宫血口喷人，咬人家一口，你差点把人家给杀了。现在你已经把人家贬家不用了，现在又请人家，你国家要完，人家能来吗？娘啊，那您看看怎么办合适？要依我看呢，我倒有一个三全其美的好办法。您说。

你马上提天子剑到西宫，把奸妃的人头割掉，提着人头，为娘陪着你前去见月雷，他保证出征。啊！哎呀，皇娘啊，你不能这么做呀！说为什么呢？要说起来，西宫娘娘她特别贤惠呀，得说是贤妻良母。你说把老太后气的鼻子差点气歪了，行啊。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认为她是好人，她是特别贤惠的妻子，去吧。娘，您的意思，你走吧。保国之策，你娘没有。别说我不会武术，我就会武术，偌大年岁怎能临阵盗贼前敌前去杀敌呢？娘，如果要不这么做的话，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当娘的没办法呀，这要是别人抛球一胆不管了，有关大宋朝万里江山社稷呀。我说话你能听吗？能。再不这么办，你马上派人把西宫娘娘给带来，不提她的人头，带来之后咱们两个压着她够奔岳府，交给岳雷，杀剐存留，任凭他便。你看这样如何呢？康王卡巴卡巴眼儿，眼珠一转，一琢磨，这也行啊。说为什么？老岳家是重臣呢，他能杀我最心爱的美人吗？再者又说了，臣不杀君呢，也许一时侥幸，爱妃脱险。皇娘，那就这么办吧。好，你传旨吧。来人呐，把西宫娘娘给我绑来。是。有人马上到在西宫，拿着忠孝带，没有捆她的绳子，没有锁她的锁，只有忠孝带搭到脖子上，左手托忠，右手托孝而已，这就等于绑上了。有人往里一抱，让他进来。小奸妃可又，这不武士吗？拿着忠孝带，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回娘娘，圣上旨意下，请您走一趟，拿着忠孝带过来。刚要一搭，小奸妃把眼睛一瞪，大胆！怎么着？忠孝带你敢往我脖子上搭？啊，这个有主公的圣旨，我们也是上知下派，实在是没有办法。难道说你们就忘了吗？我如果见到我主之后把话说明白，我主要怪罪下来，怪的可不是我，可是你们呢。娘娘，那主公旨意下，他让我们来的，无论如何您也得跟着去一趟，您避避委屈。忠孝带是主公传旨让我们拿来的，让您去。奸妃一琢磨，这里的肯定是有事。什么事儿呢？奸妃琢磨琢磨，我爹现在已经露馅了，不能啊，不能，我这一点消息没有啊。我爹已经跟我说了，大宋朝只要是一灭，他面南背 北登基坐殿，把我就给了金兀术了。至于金兀术，听说是有道的贤王，可但是长得容貌如何，这点我不知道。那么现在，哎，我去看看去。好吧，忠孝带把给搭上了。
这一路上行走奔哪儿？养老宫哟！金妃可吓一跳啊！她最最惧怕的就是她这个婆婆孟太后。上这儿来做什么呢？我来问你，我主何在？正在养老宫。哎呦我的妈呀！把金妃没给吓死了。只好随着来到里边，这脑袋里头转了800多圈了。究竟因为什么？现在找不到原因。来到里边，先给婆母娘跪倒磕头，老太后连瞟一眼都没看。紧接着参见主公，小嘴一撇着，眼泪刷就下来。哎呀，这一阵的康王这心里的这个难受啊，我的心尖宝贝疙瘩，我不愿意这么做呀，我皇娘非得让我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江山没了。免礼平身，奸妃看康王心疼他，康王这个表情奸妃看出来，一伸手把忠孝带撤了，意思皇上不怪罪，老太后也没有招。他这一撤不要紧，老太后一回头，啪一拍桌案，大胆的奸妃，枉死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现在犯了法，你敢撤掉你的刑具？来人！五花大绑，给我狠狠的绑上，勒上！小奸妃喵一声啊，小猫叫了。主公啊，您救命啊！您呐，您救命！康王心话，你这不是自找吧？这不是，搭忠孝带这不挺好吗？你说你非得撤下去做什么？这五花大绑，这一勒，把凤冠啪就给打掉了，披头散发。压着走，准备龙驹年凤年，把小奸妃只是放到一个马背上，奸妃呀喊着一道啊，那康王的心都要漏血了，心疼啊，没办法，一直来到了乐府。这阵老牛也跑回来了，回来送信儿来了，送什么信儿？我告诉他们了。岳雷不去，有条件非要西宫娘娘不可。大伙一看，你这不糟践人吗？这不是吗？啊，我说这话谁相信呢？没人信。正这功夫，这家人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来到里头报：哎呀，外头皇上驾到，御驾亲临，另外还有孟太后御驾亲临。

又给国母磕头。突然发现，在马背上披头散发，上头有一个女子。谁也不知道是谁，谁见着过她？就岳雷见着过呀。主公，迎接来迟，望求恕罪。孟老太后有人搀着，赶紧下殿呐。紧走几步，来到李氏的跟前，双手相搀：“我的好妹妹，起起起起起，你是有功之臣呐。要说起来，你的儿子一个赛一个的为国家尽忠，你儿子岳雷为国家。”功劳如日月相似，你给哀家磕头，哀家承受不了，起来吧，愣给架起来了，这还了得？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一张脸呢。那皇上也赶紧下龙驹辇。孟国母回头吩咐一声，把奸妃拉下来。这下李氏母子所有的人才明白是西宫娘娘吧。可是李氏心里明白，如果把西宫娘娘送来，我儿再不出征，老岳家就不是忠臣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太后，此番您御驾光临我宅，是否让我儿岳雷出征？哎，不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妹妹，我是来探病的。官儿还不裁病人呢，他现在正在有病，怎能强迫他出征呢？如果没有病，不用我说话，因为他是忠臣之后，他是干过的忠臣，他不能看着国家亡国呀。我探病来了，这是其一。其二，我要给他平冤昭雪，看见没有？那就是西宫小奸妃。可惜哀家我知道太晚了，我不知道把岳雷气得大口吐血，据说吐血能有斗鱼。人到这种程度上，死里逃生，在杨爷跟前转了一圈啊，谁害的？奸妃。他这一害岳雷不要紧，岳雷这一有病，敌军已至，国家难保。谁是千古罪人？小奸妃。走，进府。哎呀，大家听完之后，心里的这个畅快呀。看来还是老国母明白，牛狗在旁边，大拇哥举得高高的，这没有狗，有狗都能叫来。你们大伙儿看见没有？我这位老干娘，那可不是一般的老干娘。如果她要是糊涂，头发长见识短，我能认她吗？她认我，我都不干。国母一看这个混蛋，我说你爹是怎么着啊？回头瞧了瞧，娘，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到了待客厅房，到里边之后，让老太后坐到这儿，皇上坐下了，李氏率众又要磕头，又给拦住了，坐下。有主公大驾在此，有您在此，焉有臣妻我的座位？我让你坐，你就坐，坐呀。旁边献个座。献完座位之后，老牛在旁边看着，娘，我是不是应该坐个座？挺大肚子，我站着累得慌。坐下，也坐下了。贤妹，岳雷的病势如何？啊，回太后好多了。话就转了，刚才告诉庄定呢。这前的话当时就转了，好多了。能否行走？如果不能行走，他的病榻在

0: 哪个屋里头，哀家亲自探病，不，他可以来。现在虽然说没有十分痊愈，几乎也差不多了。太好了，哀家太高兴了，有请。岳雷在那躺着装相呢，母亲告诉他别起来。有人报元帅，快起来吧，皇上来了，太后也来了，把西宫小金妃都给绑来了，一来是给您探病，二来给您平反昭雪。这岳雷不楞家就起来，梅英雄心中暗暗说道，老天有眼呐，看来我不能含冤这一辈子，这个名语太难听啊。转身噔噔噔噔噔的跟着来到了待客厅房。现在的颜色，胖瘦，体力，一切恢复全都好了，就是不想保国了，属实寒心呐。进来用眼睛一瞟，果然奸妃在那跪着呢，赶紧给皇上施礼，给老太后施礼，磕完头了。太后满面带笑，小亲家免礼平身，来旁边赐座。哎呀呀，太后，有您和主公大驾光临，哪有我的座位呀、啊？臣有罪，赦你无罪，坐下。那不坐不行啊，椅子搬过来了，岳雷坐到这儿了，那哪像皇上和老太后坐那儿那么稳当，那屁股尖搭上就行了，随时一说话随时好起来呀。岳雷呀、啊、哀家我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太后，恕臣不知。一来我是探病，看你病势如何，因为我早不知道啊，我要早知道我早就来了。第二，你怎么得的病啊？太后，一言难尽，甭说了，你不用说，哀家心里全明白，不就是齐美人小奸妃西宫吗？他血口喷人，一口咬住你不放，把屎亏子给你扣到脑袋上了吗？你窝呢，这口气不出，所以说从法场回到家下大口吐血，是也不是？岳雷的眼泪都要下来，脸上的肌肉发颤呢。太好，正是，你不要难过。哀家今天我来干嘛来了？还是这句话，把奸妃带到来，把他叫过来。有人架着奸妃，奸妃心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算彻底完了。让他跪，咕咚到跟前，给岳雷跪下了。岳雷这儿坐着呢，这要不当着皇上，不当着老太后，可能坐得稳稳当当，连动都不能动。当着这两个人呢，噌站起来了。为什么？怎么说他是皇上的媳妇儿啊？他是君，自己是臣呢、啊，仇是仇，可两码事儿。李氏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太后，这样做合适吗？他是君，我儿是臣啊。哎，妹妹，什么叫君？哪叫臣？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李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现在他犯了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他什么都不是。 李氏坐下了，月雷坐。月雷也坐下了。老太后一回身，冲着康王一指，递给我。指什么？指他肋下的天子剑，肋下的宝剑呢？康王心慌，什么意思？咋呀？哎呀，不能这么做呀！稍一愣神，摘下来是皇娘，摘下来递给孟太后。老太后双手接剑，站起身来，走到月雷的前近。爱卿啊，这是天子剑，先斩后奏，杀错了都没有事，何况他是罪人呢？你就不用问了，你可以把他杀掉，一切哀家做主。杀！月雷规规矩矩站起来，把宝剑接过来了。这一阵心潮翻滚，眼看着仇人在此，我的爹被害也有他的成分，我杀了他就算了。嘎巴一摁崩簧，苍宝剑刚出来约有半尺，就听母亲李氏说话：儿啊，宝剑入匣是啪。宝剑入匣了，儿啊，不管他犯罪没犯罪，他是君，咱们是臣，也有当臣的杀君的道理呢。康王一听，哎，正达到冷子心坎呢，哎，正好正好，最好还是不杀呀，怎么都行啊。娘，那只要是不杀他，怎么都可以。这不是当着主公，当着老太后，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让娘娘把所有一切说出来，能把你澄清，这就足以了吧。谨遵母亲之命。老牛一看，哎呀，我说嫂子，你这个人，人家皇上都知道是奸妃不想要他了，太后也不想要他了，让把他杀了，他是祸国殃民之辈，你看你这是何苦来。既然如此，你们都不愿意杀，来我杀，我是自在逍遥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0: 马有垂江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回湖南湘乡为母亲处理后事，行走路过越州啊，登上岳阳楼，带着仆人主仆吃点饭歇歇腿儿。哎呀，他正欣赏着景色，坏了，突然风云突变，老天爷翻了脸了。再看 那木牌呀、啊，被风浪打得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其中他看得很清，有一只木牌。再看上头，两男一女，还有个小孩，两个男的，一个拼命的打舵，一个拼命的拨弄着木牌。那女人抱着绳子和杆子，吓得嗷嗷直叫。有个小孩拽着他妈的衣服，浪哗哗呜，眨眼之间，一个大浪哗，把这木牌招的这么一会摘的，那十来岁那小孩啊，嘣，掉水里头了。曾国藩就站起来啊。坏了，出人命了。他那仆人惊奇也看见了，老爷坏了，这几口人的命都保不住了。干着急没办法，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岸边木牌上头有个小伙子脱了衣服，绑一个猛子就跳下去了。没看清这小伙长得什么模样，就知年轻力壮的，就见他一个猛子扎到出事地点，没费吹灰之力把落水的小孩高高举过头顶，扶着水到了木牌边上，然后把孩子往木牌上一放，接孩子。二男一女赶紧把孩子抱住了，不知怎么感谢好了。再看这小伙子吩咐一声，把绳子给我，木牌上有绳子。就见这小伙把绳子的一头拴到自己的腰里头，另一头拴到木牌上，负着水去顶风战恶浪，直奔码头边。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一个人负着水拉着这木牌，这木牌就缓缓地靠近码头。哎，您说怪不？狂风暴雨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天晴了，雨不下了，风止住了，这不是老天爷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吗？岸上不少人都看新鲜，哟，告诉你，小伙子这劲儿太大了，神力啊！一个人就拉着这木牌能靠岸，真了不起。曾国藩看得清清的，啊，好，好样的，英雄侠客义士，这人了不起，见义勇为呀、啊！谁不赞成这样的？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九死一生，这个人能不顾自己的安危跳到水里头把落水儿童救上来，而且救这一家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不受尊重吗？木牌靠了岸了，那一家人领着孩子也上了岸，跪到这人面前，恩公，我们怎么感谢您，请上是我一家人一半。起来，起起起起，这算不得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说着拿过毛巾擦擦汗，行行行行行，又擦擦身上的水，大家都围着看热闹。曾国藩动了爱慕之心，景琦在去把那位义士请到楼上来。是，时间不大，楼梯一响，噔噔噔噔噔，王经期在前，那个主在后，登上岳阳楼。经期介绍，壮士，这是我们大爷，是他把您请来的。曾国藩站起来了，老弟，哈哈哈哈，幸会幸会，来坐。这小伙子也不客气，冲曾国藩一抱拳，在对面坐下。曾国藩这回离着他近了，上下打量此人，一看身强力壮， 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这阵不光膀子了，换上衣服了，都是粗布裤褂，四棱的脑袋，大脸盘子，浓眉，大豹子眼，大鼻子，鲶鱼嘴，一瞅就是凶赳赳武官的相貌。这人当武官是最合适的，肩膀也宽，前后也厚。曾国藩笑着看了看他，老弟贵姓高明啊？
2: 我呀免贵姓杨，双名在福，我叫杨在福。
10: 哦，哪儿的人呢？
2: 湖南长沙县的人。
10: 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整30啊。
10: 好岁数，好岁数啊，
2: 日照中天，前途不可限量啊。哈哈哈哈，我壮士啊，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啊，
10: 你能不惧生死，不管个人的安危，入水抢救遇难的儿童，真叫人可亲可敬。今天没说的，我请客，咱们对饮，你看如何呀？
2: 京七啊，让伙计准备。
11: 是。
2: 王京七把伙计叫过来了。你看曾国藩带孝，不动荤腥，请客那是例外了，自己可以不吃。本来酒足饭饱了，还得陪人家，也要了一碗素汤。另外呢，给这小伙子杨在福要了四个菜、白米饭、一斤烈酒。姓杨的这小伙子不拘小节，谢过之后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猛造，挺好。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谢谢谢。
10: 曾国藩一看，好，这样人直率，不弄虚作假，让王京七赶紧把酒给满上。老弟，看你这个样子，你会练武吧？
2: 嘿，我大爷，您真猜着了，我从小就爱使枪弄棒，这么跟您说吧，浑身呢没攒下别的，就有把力气。真有十个八个的到不了我眼前，
10: 看得出来家里是干什么的，
2: 放牌的，我就靠这活着，祖孙三代没有干旁的，都干这个。你没看我自己也沉木牌吗？
10: 哦，
2: 我杨壮士，当今乱世啊，正需要人才之时，当然我不是小瞧你这个行当啊，你浑身武艺，光放牌为生岂不可惜了？愿意不愿意把这行放弃了，入伍当兵啊？杨大夫一听就一愣，我这位大爷，这么跟你说吧，从我爷爷那辈儿也厌烦了我们这一行，但咱都没念过书，我不会旁的，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就都干了这个。其实我爹呢也想着改换门庭，您说当兵了那么也不那么容易呀、啊、

不那么容易，所以呢心里都光想，光想改换门庭，没有门路。巧了，太巧了，湖南巡抚骆秉章，骆大人跟我是好朋友，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拿着我的信赶奔长沙投靠于他，必受重用。杨再夫乐了，您可别小瞧这小伙子，这人呢曾国藩看对了，前途无量。有打曾国藩荐举他入伍当兵数年之后，就这杨再夫官升到甘陕总督，江南帮办军务，太子少保一等功，国家的一品大员，官就这么大。这杨再夫能干呢，你别看是大老粗，有务实的精神。说到这儿咱还得插一句，曾国藩呢跟他闲谈的时候，一边谈着一边给他项链，项链呢曾国藩有学问，对相书颇有研究，念大书的人没事他什么书都看，他看这个相书上有话他牢记到心里头了，所以他跟什么人一见面先给这人项链，瞅他的五官貌相、鼻子眼儿、举止动作，他跟杨再夫面对面坐着，他仔细这么一看，杨再夫方面大耳，带着福相，不是受罪的相貌。另外他一看他这个眼睛，尤其这黑眼仁放出两道寒光来，那黑眼仁跟点漆一样那么亮，相书上说的明白，二眸子亮如点漆者，富贵之相也。曾国藩就看出来了，眼神倍儿亮，大富大贵之相。另外他又发现杨再夫左边这个眼眉上头有个黑痣，就那痦子有这么大个，在这儿相书上有云，左眉上有黑痣者，富贵之相也。曾国藩都有研究，那么说他信呢？说实话，曾国藩呢对这个相书又信又不信。那么不信他干嘛呀？他拿这个对照，往往给人相面跟相书上那个套，看看究竟准不准。更主要的，曾国藩也是务实，看你的品性，看你的德性，看你的素质，再跟相书上核对，所以他看人看得比较准呐。曾国藩这一生之中举荐的人才何止杨再夫一个呀，您往后听，他看的人十个占九个都是准确的，都了不起。所以曾国藩这才下了决心写荐举信，能摸摸脑袋就一个呀，没看到他什么呢，我就介绍你能吗？啊，不可能，这心里得做得有底。杨再夫吃完了喝完了，这人快人快语站起来，大爷我谢谢您，将来重恩不言谢，我必有答报。我走了，回去把我台上的事安排安排，我马上就赶奔长沙投靠骆大人，再会再会。请杨再夫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曾国藩往椅子上一靠，心情挺舒畅，认为自己办了一件德行的事儿啊！你这么好一个人，这么高的武功，放木牌岂不屈了他的材料了？这叫为国见贤呐！算完了账，曾国藩带着王经期下了岳阳楼，一看这天呐，早呢，回到船上也没事儿，今天晚上就得在船上过夜，到岳州城里溜达溜达吧，哪次来都没到城里逛一逛，
就这么嘱咐二人进了城了。这越州啊，不大的小城，从这个城门到那个城门不到一里地，就有一条十字街。往常的时候呢，因为这是水旱码头，所以这地方挺繁荣的。最近不行了，老打仗，天灾人祸呀，市井萧条，满目荒凉。从这城门能看见那城门，街上也没多少人。曾国藩背着手，王经七在后头跟着，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往前溜达，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到十字街一看，有一家当铺，买卖不好，当铺也关张了，当铺的前头一片空地，哎，扫得挺干净，这围着一圈人，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曾国藩的也是人呢，也想看看热闹，这围圈人干嘛呢？他信步就到了人群后边的，接光接光，我看看啊，一看才明白，干什么的呢？摆棋士的，下棋呀，摆棋士的。有个小伙就坐在地上，两条腿支着，眼前这放着个棋盘，棋盘上它是棋子儿，咱可说清楚了，什么棋也不是象棋，是围棋。再说摆棋是这小伙儿，曾国藩一看不超过25岁，满脸的紫泥，说不客气话，半个月大概没洗脸了，有点胡子也敢沾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辫儿在脖子上盘着，就叫辫子就得了，也不梳理，跟干草差不多少。穿的这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根带子，光着脚插着腿儿，满脸的愁云，在这摆棋式。旁边放个笸箩，里边有不少的铜钱，另外呢还铺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毛笔字，康福残局，胜者赠文20，败者收文10个。你听清了吗？就是你把他赢了，他给你20老钱；你输了，你给他10个老钱，靠着这活着。康福残局，曾国藩一看明白了，大概这人姓康，叫康福，摆的残局。大概是有两下子，没两下子敢在街头摆棋士吗？什么人没有啊？另外咱还得介绍介绍曾国藩呢，一生有2大爱好。头一大爱好，爱吸水烟，哟，那烟瘾才大呢，哎，没事咕噜咕噜咕老抽。第二大嗜好，酷爱围棋，老下棋，他一看这迈不动步，进京当了官了，官越做越大。曾国藩觉着老抽这水烟呢，官职不雅不好，一狠心把水烟戒掉了，8年不吸烟了，这头一个嗜好没了。但围棋呀，他照样下，但官场之中事儿太多，哪有闲工夫下围棋呢？尽量控制着自己，每一个月下一次，这一次就下他一天，过足了瘾算。有时候忙起来2月下一次，所以他看这围棋啊迈不动步。今天一看，没想到越州城里有摆棋士的，待着也是待着，闲也是闲着，看看。他在瞅着，一会儿的功夫换了10几个人，全都败北。这康福残局谁也赢不了。你别看这小伙子穿的破衣落座的，抱着肩膀就往那一坐，多少高手也不行。曾国藩心说行啊，就是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我也未必赢得了他。这小伙下围棋下的不错呀，正看着可坏了，从胡同那边出来7、8个，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上上。老百姓正在这看着，一听
回头一看，

来一帮地痞流氓。地痞流氓啊，你要看《水浒传》叫泼痞，哎，你看毛泽东选集叫痞子，咱们说现今的新名词叫地赖和流氓。那年月就有啊，开天辟地自从有人之后就有流氓，你这玩意儿散布的挺均匀，大街小巷、城市、农村哪儿都有这货。这些货是不务正业，纯属社会的寄生虫。在咸丰年间呢，这货也不少。哼，再看这帮小子，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撇叉嘴，一走到这事儿，一看就不好东西。为首这小子30多岁，稍微一点小连帽胡子，小耗子眼，满脸横肉，撸胳膊挽袖子，后头一帮打手奔摆骑士这儿来了。看热闹的有20来人，吓得全分开了。曾国藩带着金营旗也往后一退，把摆骑士的康福露出来了。康福在那坐着插着腿没动弹。这帮小子到了近前了，就见为首这小耗子眼儿看了看他，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是不是想叫爷给你赎赎皮子？嗯，你问价钱了吗？你就跑到这儿摆骑士来，你没打听打听这地盘归谁管吗？哎，他妈起来！后边那帮小子过来，停！这康福一看形势不妙，人家人多势众，赶紧把棋子儿搂起来装到口袋里了，挽了个套在手里一拿，站起来了。我各位，我是外地人呀。这帮小子听完了，俱是一愣。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咱们书接前文，这康福一看形势不妙，人家人多势众，赶紧把棋子儿搂起来装到口袋里了，挽了个套在手里一拿，站起来了。我各位，我是外地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是大爷您的地盘，多有得罪，好吧，我现在就走，好不好？谢谢您，请您高抬贵手。转身要走，您不累理他，刚一转身，那小哈表过来，回来，你干嘛？说得清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就走了。你没问问价钱，在这待一个时辰得花多少钱吗？啊，你在这摆了几天集市了？甭我说话，你开个价吧，想这么走没门儿。大爷，您瞅我这身烧，我连早饭我都没吃呢，我是摆了一会儿集市，就挣了这点铜钱，没钱了，我还欠了电饭账。大爷高抬贵手吧，将来我挣了钱我再补报。去你妈的，我是哪儿找你去？你补报，你们家住哪儿啊？没钱也行，把棋子留下给我。别去，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您给我没收了，我怎么吃饭呢？不等于把我嘴巴给糊上了吗？谁管你怎么的？枪枪！这帮小子往上一冲，来把棋子给我，伸手。这康福这小伙子一手拎着这棋子这袋子，就一只胳膊，哎别哎别别哎别，看起来呢就扑了他们。实质上曾国藩会看，这人好功夫，就稍微那一扑了，哎别，这一碰就一个联系，一扑了就一个个子，七八个人到不了他近前。别哎各位，这干嘛？这干嘛？这干嘛？这干嘛？轻飘飘的把这些人扑了的是东倒西歪。曾国藩在这看着，哎呀，方才遇上了个杨再福，这回遇上了个康福。这小伙子会武功啊，我虽然不怎么会，我懂啊，手底下干净利落，就一只膀臂能打的这些人东倒西歪，证明很了不起，不但棋下的好，武功也不错呀。曾国藩这心里正想着，一看这帮人要动家伙，砰，把脑子拽出来了，有的捡两块砖头，有的进了买卖家把棒子拿出来，把他废了，把他废了。 光拳脚差点劲儿，这一动家伙事儿，说出人命就出人命了。曾国藩能看着不管吗？这招火旺上撞，那曾国藩正人君子，哪见过这个？所以曾国藩迈大步过来，把双臂一扬，住手！尔等特意的混账，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难道不犯法吗？哎，难道就没有王法不成吗？你看曾国藩当官的管闲事儿，实质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路见不平啊，应当说人的天性，扶困济危，这都是应该做的，不用什么给奖金呐、啊，什么给表扬给鼓励啊，本能就应该这样。无奈这个人呢、啊，私心越来越重了，不管旁人的事儿，不能见义勇为，可以说是人生一大憾事。那么曾国藩则不然，别看面对着七八个人，拿着刀子拿着棒子，曾国藩挺身而出，站住！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你看，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张嘴就是官气儿。这帮小子一愣，那小耗子眼打量打量曾国藩，嘿，你干嘛的？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管得着吗你？他欠我钱不给，我就得打他，怎么的？他是你亲戚，是你朋友，难道不是亲戚朋友我就不能管吗？尔等赶紧散去，再要胡来，我扭送你们到官府治罪。
6: 嘿，
5: 衙门是你们家开的，你说治罪就治得了罪啊？我看你这人是欠揍，打他打！这帮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过来了，把曾国藩给围住了。王金七在后头一看主人受的威胁，能干吗？赶紧撸胳膊挽袖，往前一纵，挡住曾国藩就要伸手。正在这时候，顺那边胡同来个人，大个，走道一晃一晃的。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人后边，往一看，哎，低声低声住手。低声是谁呀、啊、就是曾国藩，字儿叫低声，跟他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他。曾国藩听着非常耳熟，闪目一看，哎呦，原来是小陈兄啊。这大个子分人群进来，拉住曾国藩的手，低声啊，嘿嘿，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哎呀，一会儿咱们再唠啊。小七儿，这怎么回事？小七儿就那小耗子眼那流氓头，这小七儿，这小七儿一看这大个子一出现，麻爪的、啊、欧阳爷是您呐？怎么这是您朋友啊？是我朋友，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起什么哄？滚！哎，滚滚！哎，就滚就滚！对不起，对不起，走，滚滚滚！你看这玩意儿邪门不？这人一说话，跟闭猫鼠一样，这帮小子钻胡同都跑了，这叫一物降一物。这大个子转回身来，拉住曾国藩的手，低声啊，嘿。我真没想到你能到这儿来，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走走走走，找地儿咱们喝几盅，一醉方休。说这话，摆骑士那叫康福那小伙子过来了。二位大爷，多谢你等帮的忙了，不借今天我可就惨了，请上受我一拜。这大个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曾国藩知道。曾国藩用手相搀，老弟，起来起来起来，没受惊吧？没有， 受损失了吗？
7: 没有，完好无损。往后留神注意啊。
5: 好好，
7: 我谢谢，我谢谢。您忙着，您忙着。这小伙拎着装棋子那口袋也进了胡同了。一场风波平息了，曾国藩跟那大个子转身赶奔饭馆，进了饭馆，这大个子挺慷慨，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曾国藩拦着：“
5: 对对对，
7: 老兄，你看，哟，带笑呢，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我娘在上月故去了。
5: 是啊，你看，哎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7: 伯母先逝了。
5: 哎呀，
7: 这样吧，改日我一定登门祭奠。来来，撤下撤下撤下，摆摆素菜。曾国藩一看人家这么慷慨，摆摆上吧。两个人对坐在这吃着。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大个子是谁呀、啊？父姓欧阳，双名赵雄，欧阳赵雄，湖南的名人呐、啊，家资巨富，一掷千金，交朋好友是侠肝义胆，这人还有学问，还有武功，文武双全，号叫小陈，不是陈，是陈，所以一般人。

婚了，老爷答不好这个卷子，所以数次入考场，数次名落孙山。后来一回心不念了，咱家里有钱念那玩意干嘛？练武，开始入了武行了，使枪动棒。曾国藩没事的时候到他家一住就一两个月，两个人谈文论武，搂脖子抱腰，感情十分亲密。后来曾国藩进京当了官了，当官之后两个人书信不断往来，随着曾国藩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官越做越高，书信就不那么多了。首先说这小陈兄欧阳兆雄，欧阳兆雄就琢磨，原当初我们哥俩是不错，我比他大点，哥俩亲密无间，现在地位不同了，人家曾国藩官运横冲，这官日日往上升，我在这儿，人家在那儿，差的太悬殊了。再那么亲密，人家心里怎么想，人瞧不起我呀。交朋友也得分层次，所以这小陈以后就不写信了，干脆一封信也不写，两个人就断绝往来了。一开始曾国藩在北京也短不了给小陈写信，后来他发现这个小陈呢，这交的这朋友三六九等，什么人都有，黑白两道里都有，江湖人也有，教门的人也有，当官的也有，太复杂，曾国藩也怕受株连，所以这个信里也逐渐就少了，三年没通信。拿现在来说也是如此，咱们都同学都不错，你当个小官，什么当个秘书啊，当一个副职啊还行，往后奔一下升市长了，你心就犯格了，人家是市长，我普通老百姓虽然有交情，这挂个电话人家能不能接呀？能不能合计别的？奔人家当副总经理了，哎，这电话更没法打了，奔人家跑到上面去了，官越做越大，自己这心就凉起来了。咱们讲金比武，情理是一致的，所以这小陈就没写信，不写信不等于没有感情。今天没想在越州街头相遇，想起往事来了，两个人仍然是亲密无间的。欧阳兆雄一看曾国藩跟当初没有变化，别看官做大了，还是那么亲切，跟自己不分彼此，感觉这是自个儿是不是多余啊？曾国藩没变呢，跟当初读书的时候没啥两样，他心里很受感动，打开话匣子了，无话不谈。首先说曾国藩的家事，曾国藩做了介绍。曾国藩说：“这我呀，回家守制，皇上恩准给我三年假期呀，为我娘处理后事。这样吧，我现在着急回家，把后事处理完，我到越州来看望老兄，咱们两个人好好盘踞些日子。”欧阳兆雄一听乐了：“欢迎啊，兄弟，我真想你啊，来。”今天见了面了，你呢带着笑，我不勉强，我一个人我不喝醉了，我不放酒杯，请来。京七在旁边侍奉着，谈话呀没拘束，谈来谈去谈到时局了。欧阳兆雄啊为国忧心呐、啊，把酒杯一蹲，长叹一声：“哎，我兄弟，你在北京当官，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国家整个的形势啊，乱套的。哎，咱别说庞子，就说这朝廷。”欧阳兆雄往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太腐败了。”腐败透顶啊，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啊、就拿河南来说，河南的布政使，河南的督府大员，那银子都搂老了。嘿，我去年听说还升了官了，加了太子少保衔，还奖励他，为什么？

0: 哎，贪官不但不惩治，还升官挑此理呀、啊！这不光是河南，放眼四望，全国都是贪官污吏呀！照这样的国家还好得了吗？哎，兄弟，咱哥俩不洗白，我才有什么说什么。是啊，曾国藩颇有感慨，点了点头。我想皇上励精图治，不能不采取措施啊。皇上还是有办法的，你拉倒吧。他知道个什么？他知道，他坐在北京皇宫里的享尊处优，他哪知道外界的事情？都向他报喜不报忧啊！他听着的都是好事，实质都他妈是坏事。哎，他知道个什么呢？就靠着你们这些清官跟他谏言说点实话，那些阿谀奉承之辈、溜须拍马之徒把皇上都包围了，哪个朝代不是这么回事？这欧阳赵雄是大放厥词，说来说去说到太平军了。我说老弟啊，现在长毛的造反这事儿你知道吧？可了不得，这长毛的什么今天起义、永安建国，势不可挡啊！哎呦，就这帮人信奉洋教，信奉什么拜上帝会，相信上帝，不相信其他呀。他整那邪教，入他那教的人还有的是，都是那穷苦的人嘛。那这也难怪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啊！你说他走投无路，他不造反，他怎么办？曾国藩听到这儿，把脸沉下来了。大哥，说话要有分寸啊！是，不管怎么乱，我想皇上是英明的，皇上必有决策呀，老兄。你喝多了吧？喂，欧阳兆雄不说了，他一看曾国藩的表情，曾国藩是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不爱听这个，跟我这身份不一样。别看哥俩有交情，免开尊口，所以欧阳兆雄把这话题一转，说旁边了，这什么立场不同？你说朝廷不好，那不行，动了曾国藩的心肝了。你要说某某官员不好，某某官员贪污，某某官员腐化堕落，这没什么。你要说皇上不好，曾国藩不爱听，满脑子忠君爱国。别看是朋友，他跟欧阳兆雄真是不分彼此啊。要换个旁人说这话，掉脑袋的罪，那还了得吗？欧阳兆雄也挺识趣，不说了，一会儿吃完了，欧阳兆雄付的钱，两个人出了酒楼，欧阳兆雄就说，兄弟，百忙之中到家里能不能住两天？不了，我着急，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家里，我全家人都等我呢。我没说吗？处理完后事清闲了，我一定特来拜望。吃完饭了，欧阳兆雄汇了钱，哥俩携手揽腕下了楼。欧阳兆雄说，这样办吧，兄弟不到家我就等你，你呢忙活完了我在家里恭候，再见再见。俩人分手了。曾国藩一看这天哪快黑了，回到船上休息吧，带着仆人王经七主仆上了船了。这个船老大也非常的热情，沏上茶，曾国藩坐到舱里头，心里头胡思乱想，今天晚上就得在这过夜。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船家，你们这船上哪儿去啊？到阮江啊。哎，我也去阮江，能不能顺路把我送一趟？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船是人家包的， 不能带外人。曾国藩在厂里的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啊，迈步都出来了，到外头往岸上去看，正是摆旗式那小伙儿康福。说实话，曾国藩对这康福啊印象很好，因为曾国藩爱下棋，这小伙棋势摆得漂亮。哎，这是头一个。另外他发现这康福这人武功不错，哎，很想亲近一步。这一生当中曾国藩爱惜人才，一见着欧阳兆雄这么一打岔，康福走了，哎，没想到他来搭船来了。曾国藩心里挺高兴，老弟，船是我包的，送你一趟没关系，用不着你花分文，上船吧。哟，大爷，谢谢您，谢谢您。康福上了船了，往舱里头一坐，船老大一看这没词儿了，也给泡了一碗茶。曾国藩两个人对面坐下，要细说真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

0: 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这么说的，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4: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4: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1: 没事儿，多实用呀！
1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2: 别忘了戴头盔。
1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1: 啊！
1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5: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6: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5: 想讹人吧？
6: 他还能活吗？
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青书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9: 传承中国字。
10: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0: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9: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府那么贼？
1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9: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五十六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

0: 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1: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2: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1: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2: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7: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

0: 这么说的，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0: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1: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4: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8: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8: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6: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9: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1: 你！
1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

0: 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

0: 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2: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7: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8: 哎呦，爸爸晃。
7: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8: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7: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
9: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呀、
3: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了。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计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

0: 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2: 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5: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
9: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10: 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亲家呢？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没有披星戴月。 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 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 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

0: 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不会写的字
15: 想听，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20: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0: 没有。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了。
1: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一个亿，
10: 我出2个亿，
8: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10: 20个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账户上。
1: 等等，啊，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2: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0: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2: 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1: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

0: 笔账，你算过吗？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

0: 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
22: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4: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0: 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小鸡炖来了。
2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3: 看，小金盾，
2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4: 妈妈，
2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3: 还有
2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7: 此曲
0: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13: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
6: 是。
2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木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 我在景德镇开窑，松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0: 3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

0: 海洋油、康养油，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
8: 虫儿飞，
11: 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

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惊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6: 我是大宝。
5: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7: 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8: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7: 我那不有人站的吗？
8: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7: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8: 出来。
7: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不，别胡安啊，
8: 文学家高尔基，
7: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8: 说什么？
7: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
8: 哎呦。我说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9: 搬不够，
8: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啊，
7: 哎呦，
8: 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7: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我，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
8: 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6: 写了。
8: 拿来我看看。
6: 看不了了。
8: 为什么呀？
6: 昨天我家进了一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7: 哎，您听听这话。
8: 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6: 咦，
7: 你看咦什么咦？跟谁学的这是？
8: 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6: 记住了。
8: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7: 说一遍。
6: 老虎老虎棒子，
10: 老虎老虎鸡。
8: 不是这个，
7: 不是这段，
8: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
7: 啊。
8: 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
7: 啊，绕口令
6: 啊，
7: 知道哪段吗？这段
8: 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发黑，黑发肥灰灰发灰，发肥灰灰发灰，化灰灰灰灰化灰发灰，灰化灰灰灰发灰，发灰灰发灰化。

0: 嚯，全国的民族这名字都能说上来，
1: 能，
0: 多狂啊！
2: 哎呦哈，
0: 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1: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克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昂族、保安族、裕口族、察哈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黑素族、巴山族、东羌族、拉祜族、土托族、塔吉族、布朗族、沙拉族、克朗族、莫朗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等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金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0: 各位您别鼓掌，不是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灰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谁问你就说我教的啊。
2: 哎呀，行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2: 学什么呀？
0: 学得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2: 哎，对了，
0: 你们俩谁会啊？
1: 我会。
2: 来一个，
0: 来说说。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药2块钱，蟑螂药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块钱不算多，你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去不了莫斯科，蟑螂药2块钱，蟑螂不死。
2: 怎么着啊？
1: 我吃了它。
2: 哎呦呵，哎呀，
0: 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
2: 啊，
0: 这段谁教的？
2: 我教的呀。
0: 你怎么教的这段啊？
2: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0: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2: 那叫什么呀？
0: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椒哎，得这个呀。
2: 你这多长时间没开了？这都
0: 不是这香菜、辣青椒、白萝卜丝，枣，烂梨酸桃，吉娃娃藏獒。
2: 哎呦呵，你等会儿，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
0: 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合一块儿开的，反正是。
2: 哎呀，行了啊，甭弄这个。
0: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1: 老师，我不光上您这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8个班，有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各位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张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江老师，郑老师、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
2: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要长。
0: 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
2: 啊哦，对不对？诗跟走，
0: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2: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习你诗，最起码你也唠，最起码也得唠在诗这上面。
2: 你教他一下，
0: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
2: 哎呦，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0: 不，他对呀、啊，这
2: 你别瞎教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0: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1: 对，
0: 他是你老师啊？
1: 对。
0: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1: 对。
2: 对什么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1: 不敢
2: 就别狂了啊！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
1: 敢，
0: 哎，打跟他比，你们那什么那反正话跟他说说，我就不信了。
1: 我骑不走，我走不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我，打打打打打。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
0: 你过来吧，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会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骑着呢？
1: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0: 你脚底下绊他呀？
2: 哎，
0: 你这对不对呀？踢！
2: 嗨，教孩子好啊！过来
0: 啊！对，是，
2: 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1: 对，
2: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0: 行，
2: 对不对？

0: 别在这浪费时间，
1: 去把别人比赛那个
0: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1: 啊！准备好，预备，
0: 走，开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一帆风顺，二目带财，三龙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年是媒，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1: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0: 就告诉他怎么上，
1: 你得这么上啊！啊，这么上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那是衣食父母？把词儿给我改了，重新来，
1: 重新来，
0: 快点！
1: 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3: 不是谁呀、啊？这
4: 不许欺负我的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
5: 不，你俩干啥呢？我干嘛呢？毛签干画啊？
1: 教相声？
4: 不是你不就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糟蹋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那个频率，当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为人师表，你们配吗？配。
6: 走，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去拜他去啊。我们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1: 不，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
0: 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
1: 不是，那你这么着，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干嘛呀、啊？鼓掌。
7: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9: 我也有爱好。
10: 您爱好什么？
8: 看电视。
10: 这爱好好啊，
8: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0: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8: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0: 您有什么成果？
8: 长了本事了，啊！我能懂鱼语。
10: 什么？
8: 鱼语？
10: 鱼语？
8: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0: 古人，
8: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10: 鱼还会说话？
8: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0: 是吗？
8: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啊，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0: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8: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0: 那是正大综艺
8: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0: 鱼还能看电视？
8: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0: 是吗？
8: 眼神最好使啊。动物分为四类。
10: 哪四类？
8: 胎卵湿化。
10: 什么叫胎卵湿化？
8: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0: 这还有区别吗？
8: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0: 怎么着？
8: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啊，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0: 对呀、
8: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0: 怎么着？
8: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0: 上眼皮找，
8: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0: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哎，
8: 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0: 哦，
8: 上去了。化生的，
10: 化生的怎么着？
8: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0: 是没有。
8: 湿生的就是鱼。
10: 鱼是湿生的，
8: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啊。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0: 不会动吗？
8: 鱼睡觉也睁着眼，
10: 睁着眼
8: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 睁着眼睡。
10: 哦，
8: 鱼的眼睛好使，
10: 嗯，
8: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0: 什么毛病？
8: 心生热痈，白内障。
10: 嗯，
8: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10: 没听说过
8: 虾鱼。
10: 嗯嗯嗯，
8: 行行行，
10: 没有没有的事。
8: 哎，所以鱼视觉好。
10: 哦，
8: 特别通人性。
10: 嗯，
8: 什么都能看得见。
10: 是啊，
8: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0: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8: 我在白老鼠酒家。
10: 白老鼠？
8: 嗯，
10: 大白天闹耗子。
8: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0: 这名。
8: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0: 嗯，
8: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0: 哦，
8: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0: 还有区别？
8: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0: 为什么？
8: 它有口音。
10: 这还有口音？
8: 淡水的我听得懂。
10: 嗯，
8: 跟普通话一样。
10: 是啊。
8: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0: 真的？
8: 哎，
10: 要这样
8: 啊，
10: 朋友们，
8: 干嘛？
10: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8: 来来来来，
10: 麻烦麻烦您。
8: 好，谢
10: 谢。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8: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0: 怎么学不了？
8: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0: 俩鱼，
8: 俩在一块儿。你帮忙行不行？
10: 我不懂鱼语啊。
8: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0: 人说话。
8: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10: 嗯，
8: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0: 哦，
8: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0: 我就是那鱼了。
8: 哎，说是啊。你这干嘛？
1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8: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10: 那鱼怎么？
8: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0: 鱼怎么着？
8: 这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的浮啊。
10: 浮
8: 啊，
10: 游过来
8: 啊？
10: 怎么游啊？
8: 你这样，
10: 这是
8: 这搁头里头，
10: 这是什么？
8: 这是那鱼分水。
10: 哦，鱼的那个分水。
8: 哎，这手在后边，
10: 后边。
8: 这是那鱼尾。
10: 鱼尾。
8: 你游的是这样，这个。
10: 哦。
8: 好吧，行行行。走。小李子。
1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8: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0: 那是我名啊。
8: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0: 我
8: 一条小鲤鱼。
1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8: 哎，
10: 那我叫小李子。
8: 哎，对对，好，
10: 行行行。
8: 小李子，
10: 扎。
8: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1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8: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8: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0: 鱼
8: 顺口答音
10: 啊，顺口答音。
8: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0: 胖嫂。
8: 哎，我怎么胖嫂了？
1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8: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0: 你肚子里有鱼子。
8: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0: 你胖嫂胖嫂。
8: 行，你呢？
10: 胖嫂。
8: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8: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8: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8: 啊，
1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8: 啊？
10: 我小啊。
8: 哦，
1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8: 哦，你是那漏网的。
1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
8: 不是，
10: 没，我就是那我走了。
8: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
10: 就是，
8: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0: 介绍谁呀？
8: 这是白叔。
10: 白叔是
8: 白鲢鱼。
1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8: 白叔。
10: 嗯，
8: 这是季大爷。
10: 季大爷，
8: 季鱼，
10: 哦，季鱼是季大爷。
8: 哎，对对对，
10: 哦，季大爷，季大爷，
8: 这是虾哥哥。
1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8: 虾米啊？
1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8: 这是人工繁殖的，
10: 淡水虾。
8: 哎，
10: 好、
8: 哦、
10: 好好，
8: 虾哥哥，
10: 嗯，
8: 这是贾爷爷。
1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8: 贾鱼啊，
10: 贾鱼，
8: 贾鱼，
10: 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8: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假爷假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个事儿，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队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用那么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啊、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早密斯张，明儿找密斯里，
0: 啊，
1: 告诉3缺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滴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气儿呢。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得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都没希望。
0: 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

0: 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大背心儿
1: 啊，
0: 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呢，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0: 怎么意思？
1: 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老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真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那只好再见了。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首先呀、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你搁这儿吧，
3: 好篮儿，
2: 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剩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4: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2: 怎么说？
4: 太老了。
5: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2: 怎么讲？
5: 太旧了。
2: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4: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2: 您说，
4: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2: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4: 你好，谢谢。
2: 爱好者啊，这位是？
4: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2: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是吧？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4: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2: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4: 哎，您是哪国人？
2: 我正宗的北京人。
4: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2: 我给观众问好啊。
4: 观众是谁呀、
2: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4: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2: 洋气点没问题啊。
4: 洋气咱得说英文。
2: 英文我会啊。
4: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2: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
4: 哎，好孩子。哎呀。
5: 爸爸嘞
2: ？Father。
4: 哎呀，
2: 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
4: 啊！
2: 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
4: 嗯，
2: 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4: 您呐，
2: 他说什么？
4: 欠揍！
2: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4: 他说您欠节奏。哎。
2: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
4: 哎，
2: 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4: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2: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4: 你看你还不相信？
2: 不相信。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2: 这歌我太熟了。
4: 哎，
2: 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4: 咱先别说这个 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2: 咱们试试。
4: Music, here we go。
2: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稀碎呀、啊！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的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要不考虑先下来一下？
1: 哎呦，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
1: 哎，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车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了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干嘛？
1: 哎，来不了，
2: 来就干嘛？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啊？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啊？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是，我葬回花儿，进人物了。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和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啊？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这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王光碟，都王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 我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
1: 霍霍，
0: 哎呦，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是我。哎，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 music here we go。

0: 西游记了，
1: 别霍霍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4: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3: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4: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3: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4: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3: 坚强一点啊，爷爷，
4: 我的顾客呢？
3: 齐了，
4: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3: 请柬呢？
4: 请柬呢？
3: 请柬呢？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3: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4: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3: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4: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3: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4: 你拉倒吧你。
3: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4: 等会儿

0: 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1: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0: 对呀、啊，
1: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0: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1: 你有正事儿吗？
0: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0: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1: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0: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1: 哎，我可没这么说。
0: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1: 哎、你敢？
2: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3: 一对七。啊，
0: 管不上。
3: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2: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0: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1: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2: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
0: 对，
1: 我说的是手艺。
2: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锅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1: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2: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0: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1: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2: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1: 你们，我们这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0: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4: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0: 欢迎一次。
4: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1: 这还用看吗？
4: 张爷爷！
1: 哎呦我的天哪！你，
0: 姑娘，他才是。
4: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1: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4: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1: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4: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0: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1: 你要脸不？
0: 不要了。
1: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4: 他已经走了。
0: 哦，遗憾。
4: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1: 哎呦，是吗？
4: 就是这本。
1: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4: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1: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4: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1: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4: 谢谢爷爷。
1: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它。
0: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4: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0: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4: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0: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4: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0: 爷爷，哎呀，
1: 不用谢，
2: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瞧，
1: 怎么成照片了？
2: 爷爷，哎，
0: 怎么了？
1: 爷爷，你怎么了？
2: 我撑着了。
1: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2: 不是，我也不想啊。
1: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
2: 不
0: 要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0: 真的是要谢谢你。
1: 你要和我在一起。
2: 哎呀，
1: 爷爷我错了啊。
0: 你跪反了。
2: 哎，爷爷，我错了啊，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0: 白贵了。
2: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1: 嗯，记得。
2: 太棒了，
0: 哇哦！
1: 呀，
2: 姑娘，你也试试。哎姑娘，嗯，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0: 爷爷，
1: 爷爷
2: 啊，
1: 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0: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1: 我爱你，
0: 嗯，
1: 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2: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1: 真的吗，爷爷？
2: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对的好，
2: 这是对联吗？
1: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2: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0: 庆
1: 庆，
2: 哎，
3: 庆庆庆庆庆庆，
2: 你怎么又来了呀？
4: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1: 真的吗？
2: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5: 来了。
2: 我看看，我看看，
0: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
2: 哟，这是笛子呀！
0: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2: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6: 江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
2: 哎呀，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啊？这我修。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7: 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2: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8: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还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给我秀秀这个
2: 粉笔啊。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演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5: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4: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 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5: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他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1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4: 这个动物胃部的小石子到底是什么呢？季强认为应

0: 该是现代鸟类的喂食。现代的很多鸟类，比如鸽子、植物、小虫都吃，是杂食动物，通常会吃几颗小石子来帮助消化。这个动物拥有喂食，也就是说它具备了现代鸟类的部分生活习性。随后季强又有了更让人激动的发现，眼前的动物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又不长的羽毛，这些羽毛具有明显的羽轴，应该是飞行羽毛的雏形。虽然它可能还不会飞，但可以确定它们已经在向着飞行进化了。而它的尾部也有长长的正羽，可以像扇子一样打开。季强将这个动物命名为尾羽龙。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和英国自然杂志在同一天发表了封面文章，对尾羽龙进行了报道。
1: 1999年，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古生物学家。作为特邀嘉宾，季强出席了此次大会。他的研究这一次能不能够得到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认可呢？经过仔细讨论，500多位学者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来自中国辽西的化石有力地支持了鸟类恐龙起源说，鸟类的祖先就是恐龙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同时，从1996年中华龙鸟被发现到2000年新千年的到来，短短几年当中，辽西大地上发现了中华龙鸟、尾羽龙、意外北漂龙等多种带有羽毛的恐龙。辽西就好像是一个睡龙之地，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终于醒了。有学者称，如果说19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属于索伦霍芬，那么20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则属于中国辽西。还有的外国学者开玩笑地说，在2000年开始研究鸟类起源，你得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不会讲中文。那么约 1.25 亿年前辽西地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0: 当地球进入白垩纪时期，它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低。作为冷血的爬行动物，恐龙对这种气温的剧烈变化非常不适应。一些植食性恐龙的食物有些匮乏了，有些恐龙在缩小自己的体型，有些则逐渐被淘汰。这时，其中的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原本裸露的皮肤上竟然逐渐发育出了原始的羽毛，成为了能够保持体温的动物，从而躲过了漫长寒冷的冰期。而在此后数十万年里，这些小型恐龙的羽毛功能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不仅能够保暖，还可能为了吸引异性争夺交配权。为了恐吓天敌，羽毛变得越来越绚烂多彩。但是这时的羽毛主要的功能还是保暖或炫耀，真正能让恐龙飞向蓝天的关键身体构造，科学家们还没有见到。从恐龙到鸟类的演化中，依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
1: 1998年的6、7月份，我国的古生物学家徐兴院士带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来到了辽宁四合屯地区进行恐龙化石的发掘。徐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带有羽毛的恐龙的化石。虽然接连下了几场大雨，但是并没有太影响工程的进度。等到雨过天晴之后，很多岩层已经采集完毕，只有一个角落里的一小片岩层尚未剥离。这也是此次考察过程当中的最后任务，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进度。很快有人就在岩石的断面上发现了一个断茬，大家急忙一拥而上来帮助他清理附近的岩层。这个时候一个动物的印痕出现了，它有一排镰刀状的牙齿，在它的身上却还带有一层黑色的羽毛印痕。这会是一种新的带有羽毛的恐龙吗？
0: 1996年，我国古生物学家季强发现，来自辽西的中华龙鸟身上已经覆盖有原始羽毛。1998年， 季强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尾羽龙，它不仅身上覆盖有原始羽毛，前臂尾部也长出了接近鸟类的羽毛，是对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有力证明。可是这些羽毛或是用于保暖，或是用于炫耀，还无法实现飞行，也就是说这些恐龙可能还不会飞。那么新问题出现了，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1998年夏天，我国古生物学家徐星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它是否能向我们揭开恐龙飞翔的秘密呢？这块新发现的化石被带回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漫长的化石清理工作，徐星和同事们终于看到了化石的全貌。这种动物爪子尖锐且弯曲，牙齿侧扁呈弯刀状，很符合食肉恐龙的特征，而它的尾部还有很多像铁丝一样的结构，这些则是小型食肉恐龙驰龙的典型特征。但是驰龙类恐龙以其修长的腿部和快速奔跑的能力而著称，它还需要飞行吗？这时徐星看到考察时同事们所看到的黑色纤维状物质遍布这只恐龙全身，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一只带有羽毛的恐龙。而更为惊喜的是，这种恐龙的肩胛乌喙骨和早期鸟类非常相似，可以说这只恐龙的前肢已经可以像翅膀一样拍打了。这竟然是一只可以拍打翅膀的恐龙，科学家们对恐龙飞行能力演化的研究似乎又更进了一步。当时正值千禧年到来之际，于是徐星决定将这只恐龙命名为千禧中国鸟龙。国内外科学家对于千禧中国鸟龙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呢？
1: 2010年，人们还发现千禧中国鸟龙的牙齿上有一道凹槽结构，这凹槽很可能啊就是毒牙的结构，用来把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而且千禧中国鸟龙的上颌骨里还带有一个带状空间，毒蛇等生物也有类似的结构，很可能就是容纳毒腺的位置。也就是说，除了会滑翔能奔跑之外，中国鸟龙可能还会注射毒液。
0: 在辽西丛林里，长有羽毛的恐龙为了生存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一只恐龙在树干上灵活地攀爬，追踪着它的猎物，它爪子尖利而弯曲，可以帮助它很好地抓住树干，它行动灵活，一身的羽毛对攀爬没有影响。这时它的猎物飞走了，这只恐龙紧随其后，张开翅膀和双腿滑翔了过去，身姿轻盈，线条流畅。这种恐龙竟然已经学会了滑翔，它是谁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盗龙。
2: 小盗龙不止前肢上长有飞羽，它的后腿上也长有飞羽，也就是说它拥有四个翅膀。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它后肢上的羽毛非常的长，对于它的奔跑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我们发现小盗龙的爪子非常的弯曲，与现生的树栖鸟类相似，小盗龙的前肢也很长，因此我们推测它平时是在树上攀爬的一种动物。
0: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显示，小盗龙的四个翅膀具有高效的滑翔能力，它可以利用四个翅膀从一棵树滑翔到比较远的另一棵树来寻找食物或者躲避敌害。
1: 中华龙鸟长出了原始羽毛，尾羽龙的羽毛开始向真正的羽毛进化，千禧中国鸟龙拥有了可以飞翔的羽毛，小盗龙不仅羽毛生长得更接近鸟类，还生活在树上，开始用四个翅膀滑翔。在大约1.25亿年前，它们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并且努力地去适应着环境的改变。它们当中的小盗龙为了躲避敌害或者寻找食物，而逐渐转移到了树上生存，慢慢具备了滑翔能力。这些恐龙最终可能学会了主动飞行。不过，关于鸟类的飞行起源，还有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 它是由一种生活在地面上的带羽毛的恐龙，在追逐猎物的过程当中逐渐学会了飞翔。但无论是哪种假说，根据化石证明，大约在1.25亿年前，恐龙已经生长出了羽毛，开始从滑翔向飞行演化。而这一时期的辽西，恐龙像鸟，鸟像恐龙，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
0: 在恐龙和鸟并不清晰的分界线左右，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这时有些专家开始重新思考始祖鸟的分类问题。始祖鸟同样既像鸟又像恐龙，那它会不会并不是鸟，也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2: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由于恐龙像鸟类演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中间有很多的过渡阶段。而始祖鸟呢，就是这么一种既长了恐龙特征又长了鸟类特征的动物，对它的分类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为了解决这个争议，科学家用了超过1000个骨骼特征以及羽毛特征，最终确认始祖鸟还是目前已知最原始的鸟类。
0: 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什么是鸟，什么是恐龙，这种分类的方式是由人类发明的，但自然界有时并不会那么整齐地适合我们的分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和时间来对它们进行区分。而对于有羽毛恐龙的发掘和研究也还在继续。2009年，在我国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约1.6亿年的地层中，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它的羽毛粗大且结构复杂，并且明显可以看出它有4个羽翼，前后肢和尾部上都分布有飞羽，头部还有羽冠，似乎已经是一只鸟的样子。为了纪念赫胥黎提出的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胥星被它命名为赫氏近鸟龙。赫氏近鸟龙生活的年代比始祖鸟生活的1.5亿年还要早约1000万年，因此它也就成为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而赫氏近鸟龙带给专家们的惊喜还不止这些。
2: 为了进一步研究赫氏近鸟龙的羽毛结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把它的羽毛放在了扫描电镜下高倍放大进行观察。结果呢，他们在扫描电镜下就发现了羽毛中存在一种结构叫做黑素体，这是现代鸟类羽毛成色的关键因素。现代鸟类中的不同形状的黑素体能够指示不同的颜色。于是呢，科学家们把近鸟龙羽毛黑素体与现代鸟类不同颜色的羽毛进行对比，最终呢，恢复出了赫氏近鸟龙的羽毛颜色。
0: 赫氏近鸟龙前后肢的羽毛都是黑白相间的，尾部的羽毛偏黑，还带有绚丽的光泽，头顶上则是一种大红色的羽冠，非常的美丽。至此，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恐龙真实的颜色。赫氏近鸟龙黑素体的研究也为古生物学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其他长有羽毛的恐龙样子也开始被破解。
2: 由于古生物的肉体早就腐烂了，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它们生前是什么颜色。我们判断恐龙什么颜色只能根据恐龙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中来推测。比如小盗龙，我们之前推测呢，由于它生活在树上，体型比较小，可能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捕杀呢，它就只能长出比较保守的一种保护色，比如绿色或者棕色。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呢，我们发现小盗龙从头到尾是像乌鸦一样的黑色，而且羽毛上有彩虹色的光泽，可以说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我们还发现中华龙鸟的颜色是红棕色的，而它的尾巴则像今天的小熊猫一样是环带状的，一节棕色一节白色，又一节棕色一节白色。
0: 原来1亿多年前，神州大地上这些长出了羽毛的恐龙竟然是如此色彩斑斓。
1: 徐星院士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名叫《飞向蓝天的恐龙》，被收录在了小学4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如今的孩子们都知道，现在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课文当中说， 一些裂食性恐龙的身体逐渐变小，越来越像鸟类，骨骼中空，身体轻盈，脑颅膨大，行动敏捷，前肢越来越长，能像鸟翼一样拍打，体表长出了美丽的羽毛，不再披着鳞片或者鳞甲。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原本不会飞的恐龙最终变成了鸟类，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
0: 100多年前，始祖鸟化石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一类独特动物的存在，它们既像鸟类又像爬行动物，被古生物学家认为是两个物种间的过渡。此后，来自我国辽西的发现又一次次证明，灵巧的鸟类的祖先竟然是曾经拥有庞大身躯的恐龙。而神州大地上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会飞的恐龙，它们至今仍在刷新着人们对于物种演化的认识。于是，恐龙灭绝的故事似乎也有了一个新的结尾。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它们中的一只勇敢地飞向了天空，并且在约6600万年前的大灭绝中存活了下来，变成了如今的鸟类，至今仍然翱翔在天空之上。恐龙到鸟类的演化漫长而神奇，大自然是否还会为我们提供新的惊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等待。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更快更强大，劣势利器不断改进，更硬更坚固，防御本领步步升级。攻与防，劣势与抵御，计生与协作，一场场生死较量，重返寒武纪，目睹远古生命的精彩瞬间，探秘古生物寒武纪的生命之战。2024年7月3日，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内，澄江生物群发现40周年的国际古生物学术论坛正在进行，来自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们齐聚一堂，纪念40年前震惊世界的发现，以及这座庞大的化石宝库带给世界的惊喜。澄江生物群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早期寒武纪地球生命现象的记录，也是动物界各个门类多样性起源的直接证据。澄江生物群的发现者、著名古生物学家侯先光在演讲中谈到，澄江生物群发现的意义是不变的，但研究将持续百年甚至更久。澄江生物群所蕴含的科学之谜将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这个化石宝库的发现，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探寻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奥秘的大门。我们窥见了5亿多年前生命的精彩纷呈，也了解到了他们为了生存所演化出的种种独门绝技，这正是生命演化的魅力。
6: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之上，无论是寒冷的南极、北极、深海深处，还是大漠荒野，总会看到生命活动的迹象。这也是生物适应生存环境、不断演化的能力。如果我们回到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时期，那时地球的氧含量还不稳定，板块还在运动，整体环境处于动荡变化之中。正是在这个时期，地球的生命却迎来了突然的繁盛。古生物学家们通过对云南澄江动物群的持续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许多有趣和奇特的生物现象。那时的生命，就算是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演化出了利于生存的独门绝技，找到了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一块块化石讲述着寒武纪生命历经劫难、克服种种危机，在进化升级中求得繁衍生息的生命故事。
5: 今天的抚仙湖静谧秀美，碧波万顷。如果回到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时期，这里则是波涛汹涌的海洋。那时的地球正经历着剧烈的地质运动，大规模的地壳运动形成了绵延不断的大型山脉。在动荡巨变的环境中，生命正在顽强地孕育演化。这个时期，来自海洋中的氧气、 形成了臭氧，为地球阻挡了有害的宇宙射线，而释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则造成了温室效应，使全球的气温升高。温暖的气候、氧气充足的海水、丰富的营养物质以及绵长的浅海，为寒武纪海洋中的生命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生物多样性的爆发奠定了基础。那么，寒武纪的海洋中又会呈现怎样的生命图景呢？张希林，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副馆长，进化生物学博士研究生，他将针对澄江古生物化石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7: 那么在博物馆里边，我们通过这个海底隧道就完整地展示了5.181年前澄江地区的一个海洋生态的一个面貌。那么这个就是在5.181年前，澄江它是一片浅海地区，300多个物种就游跃在这片浅海里边。在我身边就可以看到有海绵，然后还有水母，还有奇虾、抚仙蝠虫，它们都生活在这片浅海地区。那么经过5亿多年的变化，那么它们现在是在山里边形成化石，被我们古生物学家所发现和发掘。
5: 那时的寒武纪海洋生机勃勃，奇形怪状的海绵动物如同是一片形态各异的海底森林。节肢类动物在海底森林中悠闲地穿行，就是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海洋世界中，不同的寒武纪生命演化出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技巧。

0: 说起距今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我们会感觉非常遥远，但其实就算是在今天，我们的身边还是有一些动物不但起源于那个时代，而且它们的样子和当年寒武纪时期变化也不大。比如海洋当中的刺胞动物，包括治水母、水螅、珊瑚等等。除了它们之外呢，还有海绵。那我现在拿的就是一块天然海绵。咱们之所以强调它是天然啊，这是因为它和我们现在日用的刷锅刷碗的海绵是有分别的。在我国南方海边的一些地方啊，很多人还会用这种天然海绵刷碗洗澡。它上面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孔，因此就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手感上呢也和我们普通的海绵呢非常接近，柔软富有弹性，但是捏起来呢较有韧性，回弹的速度特别快。这种海绵啊，正是因为具有了这些功能，所以后世我们生产出来的人造海绵才取了跟它同样的名字。根据现代学者们的考证，我们看到的这些海洋生物和他们的祖先在5亿多年前相比，形态等方面变化不大。在寒武纪的海洋当中，海绵属于比较简单的多细胞生物，没有复杂的器官，生存技能也相对单一。为了生存，这种简单的生物主打一个顽强。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其实就相当于是海绵的嘴，靠着不断的吞吐海水，它就在海洋当中形成了绵延不断、非常壮阔的海绵森林。
1: 1987年，随着对澄江冒天山的发掘，古生物学家陈君远和同事们的考察扩展到了冒天山西坡和西北坡的玉岸山段岩层。当年某天的发掘中，学者们再次被眼前的情形吸引了，他们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形态各异的海绵化石。通常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后，海绵的软躯体会被完全消解，唯有以钙和硅为主要成分的骨针会以化石的形式保留。这次在冒天山出土的海绵化石不仅有骨针化石，还有宝贵的软躯体化石，它们所呈现的细节得以让今天的人们见识到寒武纪时期海绵的模样。
2: 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就是海绵的模型，那我们可以看到海绵它有带有骨针的海绵和没有骨针的海绵，它身体的构造都有大量的硅质和钙质，所以比较容易形成化石。如果我们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海绵的身体里边，身体周围有很多的小孔，那么通过这些小孔的话，它可以通过吞咽海水吸收有机物和浮游物，然后再把干净的海水吐出去，起到了一个净化海水的作用。在寒武纪时期的海绵就已经多种多样了，有不同形态、不同颜色的。那么到了现今的海绵，更已经高达9000多种海绵的数量了。
1: 它们的身体构造非常简单，没有胃肠等消化系统，更没有肢体和器官。但简单不等于躺平，它们依靠着遍布身体的小孔广收博取，在寒武纪海底同样生活得有滋有味。
0: 顽强的海绵早在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当中就繁衍出了壮阔的海绵森林，衍生出了丰富的品种。在当时澄江的海洋底部遍布着高矮胖瘦、大小不一的海绵，有些海绵非常小巧，比如斗篷海绵、钱包海绵，大概只有1厘米左右，还有一些呢身形庞大，比如有一种叫软骨海绵的品种，外面呢看起来就像长满了刺儿的大杯子。那无论是哪一种海绵，都是依托于身体里的钙质、骨针保持基本的形态。海绵个头越大，骨针就越清晰，尤其是所谓的四层骨针海绵，可以说是海绵当中的巨无霸。它们有20到30厘米高，宽10到20厘米，它的内部有四层纵横交错的骨针，骨针就如同建筑中的钢筋一般交织排列，这就能让它在湍急的洋流当中保持一个稳定的姿态。当然就像是我们熟悉的陆地上的森林一样，除了海绵，寒武纪的海洋底部还有像绽开的花儿一样的生物，这也让后世

0: 那学者们对此充满了兴趣。
1: 在寒武纪时期的海洋中，大量的生命扎根海底，有些如海绵般简单而顽强，有一些则演化出了更复杂的结构，也具备了更强大的生存技能。1987年，陈君远、侯先光等人在澄江新发现了两块奇特的化石标本，它们如同一个紧闭的花苞，花苞上竟然还依稀可见一根细长的笔，这不就是一株在寒武纪的海洋里摇曳着的花儿吗？其实早在1912年，古生物学家卡特也曾在加拿大布尔吉斯动物群发现过它的踪影，并根据它独特的外形将其命名为高足杯虫。但由于当时发现的高足杯虫化石数量太少，呈现出的信息过于简单，导致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它的习性、结构知之甚少。随着澄江高足杯虫化石的发现，关于它的种种谜团终于被揭开。中国的学者们发现，相比于海绵，高足杯虫身体中有了更加复杂的结构，也赋予了它更强大的生存能力。
0: 高足杯虫看上去就如同是盛开在海底世界的花朵。如果说海绵主打一个顽强的话，那么高足杯虫它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创新了，为了生存演化出了令人称奇的本领。和海绵相比，高足杯虫已经演化为典型的多细胞生物，它的身体构造要比海绵复杂得多。在它的身体中，人们发现了它已经具备初级的消化系统，在它的上半部分分布着内脏囊，其中有神经节、性腺等器官，而下面则是它的胃囊。在它的花托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小孔，其中一个就是进食用的口，食物进去之后通过一段食道就来到了胃囊，胃囊负责消化食物，无法消化吸收的物质就进入肠道，从花托上的另一个孔排出。从这套消化方式上来看，高足杯虫跟海绵相比已经先进了一大步。当然它还有一个独门绝技，我们可以看到高足杯虫啊伸出了一根长长的像宝剑一样的东西，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除了在海中摇曳的颚之外，高足杯虫还长着一根细长的棍，这个特别的构造曾一度困扰着研究者们。根据高足杯虫的身体结构和生活环境，陈君远等学者们分析，这应当是高足杯虫辅助进食的独门秘器。取食时，高足杯虫会把它扎进海底，借助它的支撑，高足杯虫可以来回来去的扭头。海水流动较快，方向不断变化时，高足杯虫们就没法坐等食物上门了。这时它们就会调节颚的方向，让它朝向水流方向，再用这根棍，也就是固着柄支撑住，这样既不会被水流冲倒，又能享用美食。原来这个秘器就是为了能始终追随着营养物质的流向，让自己吃得好吃得饱。高足杯虫和海绵等生命在整个寒武纪海洋底部广为分布，它们如同陆地上的植物一样固定在某处，被动地吸纳着食物，有相对简单的生命，自然有虎视眈眈的掠食者。今天的地球生命法则同样适用于寒武纪的海洋生命。
0: 高足杯虫这样的动物演化出了许多生存的技能，但是说到底它们还是无法行动，只能依靠过滤海洋当中的食物来维持生计。这个时期也有不少生物开始尝试着以各种方式实现运动，从而迈出了生命演化的第一步。那究竟是哪一种动物率先迈出了这一步呢？这个发现和了解也非常曲折。当年陈君远、侯先光等古生物学家在对澄江和周边地区发掘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一些化石上呈现出了清晰的线条痕迹，还有些痕迹呢则显得很不规则，类似于麦穗或者是鞭炮一样的孔洞。而且越是到了中晚期，这些奇怪的痕迹就越多。经过分析，有人认为这些线条就是

0: 陈君元等学者们认为，在寒武纪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地球生命大都是一些简单的藻类和单细胞的细菌，在长期的演化中，它们一点点地在海底沉积。到了寒武纪时期，海洋底部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毯子般的沉积层，这层菌毯如同肥沃的草原，有了丰富的食物养分来源，自然就有了各种以此为生的动物。这时，类似帽天山蠕虫这样的古蠕虫类动物就出现了，它们如同现在的蚯蚓一样，靠着蠕动缓慢前行。为了获取食物，它们演化出了尖利的齿，可以一边蠕动，一边利用牙齿刮擦啃噬着菌毯，爬到哪儿吃到哪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菌毯上出现了这些痕迹。1987年，陈君远、侯先光等人在澄江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海绵化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完整的海绵化石。虽然身体简单，但海绵可以依靠遍布全身的孔洞从海水中获取养分，并在寒武纪的海底繁盛一时，形成了茂盛的海绵森林。当然，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像海绵一样躺平度日，为了生存，它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做出了新的尝试。
1: 帽天山蠕虫化石的发现让古生物学家们恍然大悟，在当时的寒武纪海洋的底部，它们一边缓慢蠕动，一边用牙齿类的器官刮擦啃噬着菌毯，爬到哪儿吃到哪儿。因为全身上下绝大部分都是软体，少有坚硬的外壳和骨骼，因此它们的身体就很难变成化石被保存下来的。这就导致我们可以在化石上发现它们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却很难见到它们的本尊。不同的蠕虫留下的线条痕迹各具特色，古生物学家们就像是刑侦痕迹检测一样，根据线条的特点，再结合蠕虫的啃食特点，做出一些判断和假设。在追查这些痕迹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简单清晰的单线条痕迹，那当然很好判断了。那么类似于孔洞或者是鞭炮形状的不规则痕迹，就让大家很困惑。这些痕迹不是停留在表面，还明显会向下扩展，形成了立体的孔洞。古生物学家们据此认为，这显然不是帽天山蠕虫所为，因为它们的啃噬能力没有这么强。能咬出一个个孔洞来的生物会长得什么样呢？
0: 这些特征更加明显的痕迹又是源自于哪种动物呢？1997年，陈君远和同事们在澄江附近的梅树村一带调查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发掘过程中，陈君远发现有一块化石上分布着很多圆形的印痕，直径最大的有10厘米，印痕的边缘非常清晰，中间还有类似同心圆一样的褶皱纹理。随着调查深入，学者们发现了更多类似特征的化石。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和解读，古生物学家们逐步推测出了导致这些痕迹的元凶以及它们出现的缘由。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生活在菌毯上的一些蠕虫类动物演化出了更有力的取食武器，它们在啃噬中留下了特别的痕迹，也为自己拓展了生存空间。
1: 这些肉乎乎的蠕虫在寒武纪早期的时候就具备了初步的运动能力，在生命演化历史当中迈出了第一步。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复杂的痕迹其实是近宁环氏蠕虫这一类蠕虫留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特生物的复原图，它是不是像那种带有钉子的皮鞭？大家注意一下啊，在这个皮鞭的手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外咽，这就是它的捕食秘器。平时外咽是缩在体内的，当它发现猎物的时候，会在瞬间通过肌肉收缩，伸出外咽来包裹住猎物。它的外咽上长满了尖利的倒钩一样的类似于牙齿的东西，这些结构会紧紧勾住猎物，随着外咽缩回，猎物也就被它吞到了。

0: 肚子当中，这个过程会非常短暂。这些蠕虫在捕食过程当中常常会不断地啃噬菌毯，才会在坚硬的菌毯上留下特征鲜明的痕迹。
1: 1990年以来，陈君远和同事们逐步发现了不少具有类似特点的家伙，它们有的是圆筒状的，比如帽天山蠕虫、晋宁环氏蠕虫；有的像一个葫芦，比如这种名叫葫芦虫的动物。学者们根据它们的共同特征，称之为鳃叶类动物。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底部，到处都活跃着它们的踪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厦门极美，这里是陈嘉庚的故乡。坐落于此的集美小学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这是陈嘉庚在家乡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1913年，陈嘉庚在